0: 他的信息就会传递的很少，甚至加重阿尔兹海默，加重病人的老年痴呆发生，
1: 嗯，
0: 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有关注到的。
1: 嗯，明白了哈。
0: 对，
1: 好啊，我们尽量哈，我请专家用最通俗的、接地气的这个语言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哈。
0: 好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专家说的很深奥，可能有些百姓听不懂，
0: 嗯，
1: 哈。我们让专家把深奥的这些知识哈，转回通俗的语言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今天呢，周老师呢也是准备了两个病例，我们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着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哈，这位男性是58岁，二型糖尿病，病逝12年了，双眼视力下降，伴右眼视物扭曲，左眼突出，眼睛黑影飘动1周了啊。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0: 他这个就是根据他黑影飘动的这个主诉呢，
1: 嗯，
0: 又有糖尿病病史12年，右眼呢又有视物的这样的一个变形，那他很可能是糖尿病导致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1: 嗯，
0: 而且黄斑很有可能发生了黄斑的水肿，这都是糖尿病经常发生的眼部的改变。
1: 嗯。哦，
0: 嗯，对，
1: 那就是有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对对，
1: 嗯。说到糖尿病，嗯，我就想到一个词叫糖尿病眼病。
0: 嗯
1: 啊，那怎么理解呢？是糖尿病导致的眼部疾病吗？
0: 对，糖尿病本身呢，因为这个血糖升高啊，它对眼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它可以造成糖尿病的干眼，好多糖尿病病人眼睛特别干，这是一方面。然后呢，糖尿病呢本身又影响晶状体的代谢，它会使白内障的发生变得更早一些。最主要影响视力呢，还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眼底就会出现出血呀、渗出、新生血管、黄斑、水肿，那么这些都是危害视力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怎么办呢？糖尿病的病人呢，从发生糖尿病的那天开始，
1: 嗯，
0: 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我们要定期的到眼科去做检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糖尿病眼底病变发生了以后，它发展的是非常迅速，
1: 嗯，
0: 可能很快就造成新生血管，然后视网膜的牵拉、视网膜脱离，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去做手术，我们手术虽然可以可能很完美的帮它做下来，但是它的视功能是不可以恢复的，
1: 嗯，
0: 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一定要建议他就是到眼科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无论是您的各个器官，包括眼睛，都要定期做检查。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知道糖尿病眼病，
0: 嗯，
1: 糖尿病肾病，
0: 对对，
1: 糖尤病足。
0: 啊，是。
1: 嗯，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知道了。好，再来看第二个，这位女性朋友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了，
0: 嗯，
1: 是一位72岁的一位女性哈，是无高血压及糖尿病的病史，
0: 嗯，
1: 双眼近近视性视物模糊2年啊，
0: 哦，
1: 然后右眼视物变形伴中心暗点1个月。
0: 嗯
1: 啊，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0: 他逐渐的视力下降呢，首先他年龄很大，他有可能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他如果看东西变形，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黄斑区发生了病变，
1: 嗯，
0: 变形是黄斑变性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
1: 那是不是随着他年龄的这个增长，这个疾病可能有点像是一个年龄性的疾病呢？
0: 啊，对呀，啊嗯，就是如果随着年龄增长啊，他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啊，
1: 嗯，
0: 它本来是吞噬一些脉络膜带来的就是代谢的产物，它的吞噬功能下降了，
1: 嗯，
0: 然后它呢就会造成视网膜色素上皮的萎缩，屏障功能就破坏，造成这个地方本来它是很干净的，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凹面的形状，它来反射折射光线，
1: 嗯，
0: 很干净的把光线反射回去，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清晰的视觉。那么当老年性黄斑变性发生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平静的弧面呢就发生了改变了，它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那么多水，它要渗进去很多水，然后有一些新生血管啊、渗出啊、出血啊，那么它的视力就造成了严重的改变。那么黄斑变性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看东西变形，那么如果我们病人发生了这样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拿一个阿姆斯勒方格表，我们在手机上一搜就可以搜到，看这个横线竖线啊有没有变形，如果变形，那么一定马上到医院去做专科的检查。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嗯，明白了。刚刚您说到是横线竖线有没有变形，
0: 对，它会变弯
1: 啊，
0: 或者有一地方缺损啊，它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自测以后呢就需要更专业的检查了
1: 啊。
0: 对对对，

0: 熬夜，它也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比如说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这是不良生活习惯会引起的一种病变。还有比如说它本身有高度近视，本来它没到发生黄斑病变的年龄，它也提前发生了啊，这个年轻人也不是可以豁免，也是有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啊，
0: 只要你看东西变形，视力有下降，还是需要一个专科的检查。
1: 明白了哈，
0: 对，
1: 好，这个咱就清楚了啊。
0: 对，
1: 啊，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啊是个大事儿哈，大家一定好好的重视啊。
0: 嗯，
1: 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啊，刚刚为什么说要引到我们这个眼部疾病呢？哈，要引到这两个病例要简单总结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甚至一些中老年朋友哈，现在用眼的频率特别高，干嘛？刷手机，
0: 对，
1: 刷视频，
0: 对，
1: 啊，而且我看到一个数据表明哈，说你躺着，尤其侧躺着刷手机，对眼睛伤害是特别大的，是吗？
0: 嗯，对，它就是会造成眼睛的损伤，首先这个光线的损伤，还有你这个不良的用眼习惯呢，这个姿势不正确，尤其在青少年在视觉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造成两个眼睛不同程度的屈光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眼睛近视100度，另外一只眼睛近视400度，它是可以造成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1: 嗯，
0: 啊，就会严重影响到他的视觉质量。
1: 啊，明白了。
0: 对对。
1: 啊，刚刚你提到了一个词，屈光。屈光是不是就是看东西模糊有重影？
0: 屈光就是分成近视、远视
1: 啊，
0: 然后就是
1: 看东西模糊。
0: 对对对。
1: 啊，不清楚。
0: 一种屈光的状态。
1: 明白哈，啊，所以近视、远视都是屈光范围之内的。
0: 对对，它是不同的屈光状态。
1: 啊，好，
0: 我出门这有一个小孩，他这么点的小孩呢，才十几岁，他就会有干眼症的表现
1: 啊，干眼症
0: 啊！我当时我也觉得这么点小孩，我觉得母亲是不是有点过于焦虑了？后来我一想，这是很有可能他拿着 iPad 或者拿着手机不停地玩游戏，啊，造成了这么点的小朋友甚至有干眼的表现。所以用眼习惯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眼睛状态的一个影响因素。
1: 说到了这个干眼症哈，为什么说我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尽量哈，尽量的别经常的刷手机，别长时间的刷手机，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屏幕其实很小，你眼睛你盯住的一个屏幕的时候，它眨的频率就会变低。
0: 对 对， 对
1: 啊，然后眨的频率变低，
0: 您太专业了。
1: 有老师在这儿哈，然后它就分泌眼部的这个润滑就很少。
0: 对，正常眼睛呢是10秒钟要眨一次，如果你专注于玩手机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不眨眼，不眨眼这个泪膜呢就不能有新鲜的泪膜涂布到这个透明的角膜上，就像少了润滑液一样，它就会造成一定的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我们看视频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视疲劳和干眼的表现。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朋友现在干眼比较多，你想想你用眼睛都干啥了啊。
0: 对对，
1: 好，咱继续往下来哈。说到眼部的一个疾病哈，我们还要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只要你活得足够久，活得足够老，
0: 对，
1: 一定会得什么呢？
0: 我知道，
1: 白内障哈。
0: 对对对。
1: 那能不能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是一种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0: 白内障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50岁以后呢，它这个晶状体的代谢状态发生了改变。简单的说呢，就是晶状体的纤维它代谢改变以后变得硬化，然后变得浑浊。本来是一个非常透明明亮的晶体，变得有些浑浊。这个时候它影响光线的进入，就像一个照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模糊了所以病人看东西的时候就是模糊、视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晶状体浑浊了就是白内障。那么白内障呢，最常见于5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还有呢，50岁当然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是老人哈，正是正当年，但是一般来说是从50岁以上开始发生了晶状体代谢的改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有的时候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半乳糖血症啊，这些代谢性疾病也可以造成白内障损伤，还有一些电离辐射，它也可以造成这个视力损伤，还有外伤也可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老年性白内障。而且现在可能我们人口正在老龄化发展，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是越来越多。
1: 明白了，就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啊。为什么说只要你活得足够久就会得？
0: 对，我们这个数据统计上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他的白内障发生率是100%的。
1: 100%。
0: 对对对。
1: 啊，你看、啊、我们前面我们说只要你活得足够久，就会可能得这个白内障哈。
0: 对。
1: 那白内障，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眼部的有一个？

0: 位置它变硬了
1: 啊，对
0: 啊，
1: 对，就它是变浑浊了，
0: 变浑浊了，
1: 对对对
0: 啊，浑浊就变厚了呗。
1: 一个是变厚，一个是它本来是像透明的一块玻璃
0: 啊，
1: 变成了毛玻璃
0: 啊，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就东北话来讲，麻麻拉拉的，
1: 糊了，
0: 糊了，
1: 糊了。
0: 好的，变成玻璃的这个位置，我们该叫它什么呢，老师？
1: 叫晶状体
0: 啊，晶状体，
1: 对
0: 啊，就晶状体糊了，
1: 啊，
0: 麻麻拉拉的，
1: 啊、
0: 本来是透明的，
1: 对，变浑了，
0: 变浑了，
1: 变浑浊
0: 啊。那我们进行白内障手术，是不是把这个晶状体给它拿掉换下来？
1: 对对，晶状体呢，就是我们像两个像个橄榄球一样，
0: 橄榄球。
1: 然后我们把最表面的一层膜给它撕掉，
0: 嗯，
1: 撕掉之后呢，把浑浊的晶状体像吸尘器一样给它吸出来，
0: 啊，吸出来。
1: 然后我们再安到一个透明的镜片进去，
0: 嗯嗯，
1: 这个晶状体呢，我们是把它后囊膜要留住的，
0: 嗯，
1: 后面那层膜橄榄球的这个后边那个壳要留住，
0: 嗯，
1: 因为它用来装人工晶体
0: 啊，
1: 把前面撕个洞
0: 啊，
1: 然后把中间浑浊的白内障去掉
0: 啊，
1: 然后再装一个透明的镜片
0: 啊，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就有点像我们的照相机的镜头那感觉
1: 啊，对，它糊了，我们把这糊的镜头换成一个透明的，
0: 嗯，
1: 对，
0: 明白了。但是呢，你在处理这个晶状体的时候，你还不能把它完全都剥离。
1: 啊，不能全去掉的话，
0: 啊，
1: 就是人工晶体
0: 没地方安了，
1: 对，它需要后囊膜去支撑
0: 啊，支撑。
1: 当然也有的病人他后囊膜比如说他学韧带发育的不好，
0: 嗯，
1: 晶体有脱位，这个后囊膜没有办法支撑，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特殊的技术手段把这个晶体悬吊到眼球上，
0: 嗯，
1: 啊，也有那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处理的
0: 啊，就是比较高精尖了，
1: 相对复杂一些，
0: 啊，
1: 也还好。现在最主要的主流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是保留它的后囊膜去安到一个透明的晶体。
0: 嗯，
1: 对。
0: 说到白内障哈，啊，因为，
1: 嗯，
0: 周老师呢是非常著名的大专家哈，
1: 啊，
0: 见专家在这儿哈，啊，我要问问了啊。
1: 嗯。
0: 那说到了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哈，
1: 啊，
0: 一般情况下这手术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以完事儿？
1: 就是常规的手术，像我们自己的手术也就十分钟。
0: 啊，十分钟左右。
1: 对，但是这只是常规，非常常规的手术。
0: 嗯。
1: 有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他这个晶状体比较黏。
0: 嗯。
1: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惧怕这个手术，
0: 嗯，
1: 他拖到这个盒啊特别硬，
0: 嗯，
1: 坚硬如石的像大石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很过熟期，
0: 嗯，
1: 反正要熟大劲儿了，
0: 那熟大劲儿，
1: 这种情况下，那么手术要费力气一些
0: 啊，
1: 对，
0: 明白了，熟大劲儿了哈，
1: 对，它时间会长一点，
0: 就是，会长一点，
1: 啊，对对，
0: 这个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看哈，
1: 对，多数手术是非常简单快捷，
0: 嗯，
1: 我们现在白内障技术发展的非常成熟，
0: 嗯，
1: 这个手术也是非常经典。
0: 嗯
1: 非常快，
0: 嗯，
1: 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做眼科医生甚至20台30台，
0: 嗯，
1: 都非常容易就达到
0: 啊，
1: 对，
0: 明白，
1: 它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0: 嗯，刚刚您说到哈，说这个白内障手术是晶状体浑浊了，
1: 嗯，
0: 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因素会导致这个晶状体的浑浊？
1: 最主要还是年龄因素，年龄因素，这个晶状体的代谢发生了改变，
0: 嗯，
1: 它这个营养啊，就是防水的营养啊，完了再一个还有这个紫外线，
0: 嗯，
1: 有的病人像高原地区的话它紫外线强，
0: 嗯，
1: 它白内障要得的早一些，
0: 嗯，
1: 还有刚才说的电离辐射呀，还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啊，
0: 嗯，
1: 眼外伤，这都可以导致白内障的发生，
0: 嗯，
1: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年龄相关，
0: 年龄哈，
1: 对，
0: 这就扣题儿了哈，
1: 对，年龄相关的，
0: 对，为什么说只要你的年龄足够长，
1: 啊，
0: 就
1: 一
0: 定会得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和岁月去抗衡啊，
1: 对，
0: 是吧？
1: 尤其糖尿病的人，他白内障得的要早
0: 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
1: 嗯，
0: 那么白内障啊，它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哈？患上白内障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明显的异常的表现呢？
1: 就是看不清嘛，
0: 嗯，
1: 主要是一个视力的下降，
0: 嗯，
1: 但是它不是说那种突然的下降，它是逐渐逐渐缓慢的下降，
0: 嗯，
1: 比如说要是核性白内障呢，它就是就有一些白内障呢，它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
0: 嗯，
1: 因为瞳孔缩小嘛，光线进的少了，反倒视力下降的明显。它如果晚上的时候哈，光线弱，进入眼睛的光线要好一些的话，它还视力还能看到，但是中午太阳天的时候它就看不见，
0: 嗯，
1: 这个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临床现象，
0: 嗯，
1: 主要就是看不清。
0: 那、啊、主要就看不清、
1: 啊，影响了生活质量。
0: 嗯，好，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截止到目前哈，周老师，就是你遇到的比较复杂的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啊，复杂的白内障就是晶状体脱位。
0: 嗯，
1: 它比如说我们的晶状体啊，它是像好多。怎么说像银丝一样就好多个丝啊、就是在铆定到这个眼球上，当年龄大了以后它这个悬韧带啊就退化或者变脆、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病人晶状体会造成偏位啊、这种情况手术要复杂一些。还有一种比如说病人这个白内障熟大劲儿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葡萄可以用葡萄来比喻这个晶状体，
0: 嗯，
1: 那么当这个白内障过熟了以后，这个葡萄烂了，那么皮脂液化了、
0: 嗯、
1: 那么液化的皮脂从晶状体里面就钻出来，堵塞了房角，会造成青光眼。
0: 嗯，
1: 那么这个核呢，它在这个液化的皮脂里面又下沉、
0: 嗯、
1: 啊，造成这种末干式白内障，就过熟的白内障。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是比较棘手的。
0: 啊、哦，明白了哈。
1: 对、嗯、对。
0: 好，你看我据我了解哈、啊，我觉得咱们院的这个 MDT 哈、多学科综合诊疗嘛、
1: 嗯，
0: 这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品牌了哈。
1: 嗯嗯。
0: 那咱们的这个眼科是不是也会经常做一些 MDT 的多学科的这个？
1: 我们糖尿病可以造成白内障、造成视网膜病变、甲亢可以造成甲亢性突眼、跟其他学科的联系是非常多的、那比如说他高血压可以造成血管的堵塞、眼底可以造成出血、然后血管堵塞以后还可以形成环斑水肿、这都是跟其他老年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还有这个就是甲状腺科，这都可以互相有关联的。
0: 明白了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啊，我们继续。
1: 还可以跟体检中心有联系。
0: 哎，体检中心啊，
1: 他就会筛出一些问题来
0: 啊。
1: 嗯，对
0: 啊、我记得好像是有甲状腺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0: 眼睛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会甲亢性突眼。
0: 甲亢性突眼、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眼睛多么重要啊这个心灵的窗户太重要了。
1: 对，是全身的一个折射。
0: 对哈、每天的话我们大概目前来说就诊的话，白内障的患者每天会占到多少的比例呢？
1: 白内障看年龄、就是如果要是在50岁以上的人里边，基本上60-70%是有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老师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个相关问题啊？每天没啥事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刷手机，最少的时候会刷到2-3个小时，近3天发现自己的眼珠肿胀疼，想问一下和这个有没有关系？需不需要去看一下？眼珠会肿胀疼吗？
1: 有可能，一个是这个手机刚才我们说的视频终端综合症，你不眨眼睛，眼睛干涩是一方面、如果在眼睛干涩的情况下，它会动员体内的一个炎症反应的机制，会造成炎症因子的释放，眼睛就会红，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要是老年人长期黑暗中玩手机，它会诱发青光眼的发作。
0: 青光眼
1: 啊、年轻人一般不会，所以还是尽量不要长期的玩。当然现在年轻人你让他离开手机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用个1小时或者是半小时、我们可以缓一缓，看看远处，眨眨眼睛，稍微休息一会儿。
0: 我记得是不是有个30-20的原则，3个20的原则
1: 啊？对对对，
0: 20分钟，20英尺
1: 啊,
0: 啊，
1: 对对
0: 啊，
1: 还有20、
0: 啊、
1: 就是20毫米
0: 啊, 啊，对，
1: 就是
0: 啊。就是你要休息，
1: 对，然后鼻尖的距离、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你看了20分钟，你要休息，然后眺望、哈，
1: 对 对,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
1: 对，
0: 说到了保护眼睛哈，有一个说法说要多看一些绿色的植被，多看绿色的植物，说会保护眼睛。然后我周围就有很多朋友把手机的，比如说像微信的对话框
1: 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封面啊，就全调成绿的。
1: 它是让你体会那种大自然当中的绿色，因为对着离你的眼睛有一定距离，它这个绿色可能会这个光线是柔和的，但是手机上的绿色，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是吧？
1: 它一定手机的光线还是一个光污染、光损伤。
0: 是的，我们说的这个绿是大自然的绿，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大自然。
1: 对, 对，
0: 而不是说你把手机背景都调成绿的，就
1: 对
0: 眼睛好了。
1: 对对 对, 对,
0: 对，啊，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哈。那说到了这个白内障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定了哈，那就说到治疗，通过手术治疗吗？目前治疗白内障的方法都有哪些？手术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呢？
1: 目前 白内障到了一定程度，手术还是唯一的选择。
0: 唯一的选择，
1: 对对
0: 啊，只能是手术了。
1: 对，因为它晶体浑浊了以后，我们是不可逆的，没有什么抗老化的方法能让它就是重新变得透明。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0: 明白了，
1: 所以手术是唯一的。
0: 明白哈，那想请教您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白内障可以预防吗？
1: 首先啊，就是紫外线，我们可以争取去就是尽量去隔离紫外线。比如说光线很强的时候，不要太阳直射，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这是我们可以去预防的。还有一个就管理好血糖，血糖跟白内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防晒。
0: 防晒，
1: 对
0: 啊、
1: 对，
0: 其实我问到这个问题啊，我当刚开始问出口的时候，哎，我觉着我是不是不应该问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会得，我们所说的这个预防，只能是让它晚发作而已。
1: 对，相对是就是对一些生活习惯的管理。
0: 对对 对,
1: 对，
0: 是这样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你好，孩子今年是六岁，发现这眼睫毛。”长到了哈，然后孩子眼睛总眨，这个情况是咱们眼科能处理的吗？
1: 如果是小胖孩的话，他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或者以后他没那么胖了的话，他睑缘的位置会有一个改变，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他先天的这个倒睫，比较严重啊，他这个这个睫毛呢，像小刷子一样，把角膜刷得浑浊。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手术。
0: 建议手术治疗哈。
1: 对对，如果要是很轻，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孩子以后长个儿，他不那么胖了，就会好一些。
0: 明白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倒睫啊，这叫倒睫，专业上的一个词语哈。
1: 睫毛，
0: 睫毛
1: 正常它是
0: 往外长。
1: 对，然后他这种孩子呢，他这个睫毛是长像角膜的，他像小刷子一样把角膜扎坏，就是扎的浑浊。对，
0: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伤我们的眼球。
1: 对对对、
0: 那最好的办法应该就是手术治疗。
1: 看情况，
0: 看情况，
1: 有的轻的话不需要手术。
0: 好，那还是那句话哈，还是具体要到医院来请专家给您看一看。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特别的重要。
1: 分析一下，
0: 分析一下、
1: 对对，
0: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晶体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晶体。那晶体呢，人工的这个晶状体，我们要说到人工晶状体了、人工的晶状体它有哪些类型，如何选择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白内障手术中植入的这个人工晶体有哪些种类，患者该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呢？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就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那么白内障呢，现在进入了这样叫屈光手术时代。
0: 屈光手术
1: 就是它除了有复明的需求，它还要需要我们有屈光的要求。就是像我们戴眼镜一样，把它，我既要想看远清楚，我就又想看近清楚。看近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玩手机的距离。看中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电脑的距离，吃饭的距离。那么看远就是我们就是看五米看几米远开外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的晶体发展得非常好啊，有兼顾远中近这样的一个多焦点的晶体。那么它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因为它是对光线进行了分光，它分成了就好多衍射环，它分成了很多就是光圈，那么这样的话你对比敏感度会下降。晚上夜间视力会变暗，那么尤其开大车的司机我们是不建议去安这种类型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叫双焦点晶体，刚才我说的是三焦点。那么双焦点的晶体呢，它就是可以看中间一点的距离，远一点的距离啊，它是两个焦点，它分光不那么明显，相对来说适应的好一些。还有一种叫单焦点晶体，它只有一个焦点，我们设计的时候设计成你看远清楚，那么你看近可能要配一个花镜。当然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哈，还有那种没有衍射环的，就是叫景深延长。景深延长呢，就是我们不把这个光线分光，但是呢它又给你一定的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变焦这个就是病人的耐受性就很好。还有那种呢，就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它有叫光调节晶体，做完手术以后在不同光线下它自动调节这也是一种。那么有一些病人，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病人都能安这种远中近都能看的 啊，或者是无极变速，我想看哪儿看哪儿，就跟自己的眼睛一样，调节能力那么强。但是这个有些病人是不适合的，大车司机安这种晶体要慎重。
0: 嗯，
1: 你比如说青光眼、视神经都萎缩了，
0: 嗯，
1: 你本身看东西就暗，
0: 嗯，
1: 那么你再安这种多焦点的晶体，它把你的光分成几部分，
0: 嗯，
1: 那就会更暗，所以不太适合。
0: 嗯，
1: 比如说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很轻可能勉强还可以安装，它如果有黄斑水肿，这种时候安这种多焦点的晶体术后还是影响它的视觉质量，不是所有人都能安。但是如果要是眼底的条件很好，多焦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啊，它就会像把你的老花眼也摘掉了啊，你既不花，你看远也清楚，看近也清楚，它的生活质量是好的。
1: 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这个晶体要根据您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
0: 对对对，有一些病人不适合。
1: 明白了哈。
0: 啊，
1: 那说到了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可能有一些还会分一些进口的 国产的。
0: 现在我们国家的晶状体 都是集中采购
1: 集中采购
0: 就是国家已经把这个价钱降到很低，基本上进口的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国产的也有一些，就是国产的这个晶体质量也是非常好。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现在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他要考虑的是什么？他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是单焦点的、多焦点的哪一种焦点适合你？
0: 对，
1: 而不是考虑其他了。
0: 对，它各有利弊。比如说我们要是三焦点的晶体，我们手术以后呢，病人的视觉中枢呢要对它进行融合。就像我们学习一个新东西，我们要去适应它不同的焦点。你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你就会适应这种晶体的分焦点的状态。慢慢的体会到它的乐趣。然后把这个老花也矫正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而且比如说我术后有的病人还真的术后他适应的就差，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也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一定在跟医生详细检查以后，然后沟通以后再决定。
1: 也就是说第一呢，要和专家充分的在一起交流，
0: 对，
1: 同时呢要选一个非常适合您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还得是互相的这个信任。
0: 信任那是肯定
1: 肯定的、就
0: 是、就
1: 依从性。
0: 对，从我们医生本身来说呢，我们是想给他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他的，
1: 对
0: 让他做完了体验感最好的。
1: 对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不是越贵的越好。
1: 对
0: 适合你的。
1: 对，其实我说的这个信任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生给你选择好了，你要打消你自己的心里边那个想法了。比如说你适合三焦点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就是把二焦点更适合我。
0: 对，
1: 可能医生给你推荐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你可能是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是不是更贵的更适合我
0: 对对对，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1: 对，所以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你要听医生的话。
0: 我们是给一个相对专业的建议。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听从病人本身的他的想法，一个综合的判断。
1: 明白。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眼部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它应该是一个量身定制或者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手术。
0: 对对对，
1: 医生给您这个建议之后了然后您最适合您的，或者说您提出您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1: 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就想看远更好一点
0: 对，那其实单焦点的晶体呢它适应的非常快，因为它只有一个焦点。你要是双焦点或者三焦点，它需要我们的头脑要聪明一点。我不是说这个人聪不聪明，它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1: 明白了。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聪明，就像前面跟我说那个信任是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
0: 对，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大脑有个学习的过程。
1: 对，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很快
0: 有
1: 可能更能很好的去适应它。
0: 对，它需要去适应，有这个过程。
1: 对，
0: 然后也有的个别极个别的病人他是完全适应不了的。
1: 完全适应不了，我们怎么理解这完全适应不了？
0: 就是他会晕
1: 会
0: 有这个光圈然后他对比敏感度下降以后，他晚上夜间的视力下降，他会这个过程，普通人3个月左右可能就完全适应了，他是完全适应不了，但这是只是极少的病人，极少。
1: 那如果说不幸的是有了这个极少的这个病人之后，他不适应，他没法适应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是要把这手术重做吗？
0: 有的时候会给他更换，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了，
1: 非常少。
0: 对，这种完全不能适应的病人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了哈。出诊时间是每周一，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请问一下，孩子今年是7岁，感觉呢是有点近视眼，想问一下，现在配眼镜可以吗？”
0: 7岁。首先呢他要做一个验光，验光看一下，看看他调节能力，看看他眼轴，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散瞳，综合分析下来看 看看他有没有远视储备。
1: 嗯
0: 啊，如果没有远视储备，那么很可能就是真性的近视，我们需要散瞳验证一下。嗯，
1: 好，
0: 还要查眼轴，看看眼轴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年龄的话，他如果要是有可能会向高度近视发展的话，我们要争取去干预一下。
1: 嗯
0: 嗯
1: 啊、哦，是这样哈。
0: 对，
1: 说到这个散瞳哈，就有点散瞳有两种方式，一种快散，一种是慢散。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但是第一次、配眼镜的话，我们还建议能慢散最好。
1: 慢散最好哈。
0: 对 对, 对。
1: 我们散瞳的目的是不是要把它眼睛整个释放开，要看它最真实的度数？
0: 就把睫状肌让麻痹睫状肌，不让睫状肌主动的去调节。
1: 嗯。
0: 就是以免把这个测出来度数是过焦。
1: 嗯。明白了，就是最真实的度数。
0: 对对对对。
1: 嗯，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说到了这个眼镜的问题哈，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哈，说这个眼镜不用配的可丁可卯。
0: 啊，
1: 比如说他眼睛是100度，他说你不用非得是100度，80、90也可以。
0: 我不建议这样。
1: 不建议哈。
0: 就是如果要是眼镜欠角的话，你看就是视线是不清晰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主动动用你的调节，睫状肌就会痉挛。那么这个时候你睫状肌痉挛，它会加速近视的发展。对，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是想让它这个睫状肌痉挛减轻啊。就我们的为什么近视发生这么多，一个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国中华民族嘛，就孩子学习任务重，
1: 对
0: 啊，他看近的距离的时间太长了，他会有一个视疲劳，所以我们要解除他的痉挛。所以不要欠角
1: 啊。明白哈，
0: 不要欠角，
1: 不要欠角哈。
0: 对、
1: 就是、
0: 比如说测出来需要戴300度的眼镜，那就不要给他戴成200度。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还是模糊的，然后他努力的去看清、这个过程加速了他的发展
1: 啊。明白哈。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眼睛啊、配眼镜哈，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事儿呢哈、
0: 啊、
1: 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我不读了哈、就是我们市场上啊，市面上吧，有很多的这个配眼机构、我们不去评价这些哈。
0: 对，
1: 我们只能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要专业的来给您测一测。
0: 对 对, 对。然后我们眼科医生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加强他的户外的活动。然后用一些解除痉挛的眼药。然后要让他用良好的用眼卫生来做一些努力。最最主要的有循证医学最严格证据的就是增加户外活动。
1: 增加户外活动，
0: 对，让他孩子有去体会大自然的机会，有看远的机会。
1: 看远的机会
0: 不能一天每天都在写作业或者是玩游戏。他没有看远的机会，自然会加重他这个近视。
1: 明白哈。
0: 对，
1: 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注意，提醒大家啥呢哈，就是眼睛有问题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现在呢不乏呀这个我们说 AI 吧这样的一些网络媒体比较发达，很多人可能眼部有问题的时候总先查一查，
0: 对对，
1: 先问一问，
0: 对
1: 啊，然后来到医院请医生看一看。有的时候说哎，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可能这样。
0: 对对对对，
1: 你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吗？
0: 就是他
1: 会在网上查了一圈，我眼睛是怎么回事
0: 啊？我们最见过最专业的病人呢，他就是拿着一本厚厚的青光眼学一本专著，然后他挑出了里边几个专业的词汇，就是这个专业词汇现在已经不那样去叫了，然后医生都有点错愕，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的病人是照着书，照着自媒体，然后去看病，但是呢，他看的又不准确，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用专业的视角去帮他去修正他的不对的地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人的这个疾病其实它不是按照教科书去讲的。
0: 对对
1: 啊，是这样，不是按照教科书去长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很多时候啊，书上给你的或者是你查到一些新媒体的，它可能给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建议，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个建议，但实际上你这个疾病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在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啊，就是大家当然有爱学习的这个劲头是好事啊，
0: 对对
1: 但是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情况来到医院看哈。
0: 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你看有朋友啊以前就说哈，说自己近看东西总觉得眼睛啊眼前有块黑影挡着，看门的直线也变弯了哈，自己没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这是老花眼加重了吗？
0: 不是。
1: 嗯，
0: 老花眼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看远好像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要把这个书本啊或者看近的东西给它拿到远处，我才看得清。嗯，这是一个典型的老花眼的表现，它是能看见，只是它距离需要远，或者配上花镜它就能看见了。
1: 嗯，
0: 像您说的这个看东西变形啊，这个多数还是黄斑病变。
1: 黄斑病变，
0: 对对对对。嗯，黄斑病变导致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来看一看哈。
0: 嗯，
1: 咱别自己猜，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到了这黄斑病变哈，这个问题都又要来了啊。
0: 嗯，
1: 都说老年性黄斑变性啊，这是老年病。
0: 嗯，
1: 那具体多大的年纪开始容易得哈？年轻人会不会也得这个疾病呢？
0: 啊，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还是特指的老年的病人。
1: 嗯。
0: 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在年龄增长了以后啊，它这个视网膜呢，它屏障就破坏了，代谢破坏了，就发生了一些改变，造成黄斑的水肿，或者黄斑区有新生血管。那么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分成干性型和湿性型。
1: 嗯，
0: 干性型呢，它往往就是黄斑区的萎缩和玻璃膜油，这种情况呢，它是视力下降，但是呢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1: 嗯，
0: 可能给一些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叶黄素，
1: 嗯，
0: 可以给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其他特殊的治疗。有一种情况是叫湿性型，
1: 嗯，
0: 老年性黄斑变性，它这个时候呢往往黄斑区有新生血管。
1: 嗯，
0: 那么新生血管呢就会导致视力的严重下降，我们需要干预，需要治疗。现在的主流的方法呢还是抗微 EGF 治疗。
1: 嗯，
0: 就是往眼睛里打针
1: 啊。眼睛打针。
0: 啊，对对对。
1: 嗯，我在想象哈，这个眼睛里打针是怎么打的呢？
0: 这个也没那么可怕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是找合适的位置。
1: 嗯，
0: 这个位置呢不会伤到我们眼睛的结构。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药打进去。
1: 嗯，
0: 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呢，就让这个新生血管消退。
1: 嗯，
0: 它的水肿啊，它的视力下降啊，变形会好转。
1: 嗯，
0: 当然这个治疗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
1: 啊。周期哈。
0: 对对。
1: 刚刚老师在讲
0: 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1: 没有办法的办法哈。
0: 对对。
1: 刚刚老师在讲给眼睛打针的时候，他眼睛不自觉眨了好几下。
0: 这个相对还是很成熟很专业的。
1: 啊，
0: 不用怕
1: 啊。
0: 对
1: 啊，这个可能是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我们才用这种办法。
0: 嗯嗯，它这个发生黄斑变性，如果我们甄别出它就是湿性型的黄斑变性，有新生血管，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治疗。对，需要打针治疗。
1: 需要打针治疗哈。
0: 嗯，对。
1: 那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啊，目前治疗这个病最流行的方法是什么哈？需不需要开刀做手术呢？
0: 嗯，单纯黄斑变性呢，就是还是以打针为主了。
1: 嗯，
0: 如果新生血管或者伴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了玻璃体的积血，
1: 嗯，
0: 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手术。
1: 嗯，
0: 玻璃体积血或者增殖或者牵拉，
1: 嗯，
0: 当这个视力严重下降，视网膜的解剖结构也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不得不做手术。嗯，
1: 啊，明白哈。
0: 对
1: 啊，不得不做手术。那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它有没有这个失明的风险？
0: 嗯，比如说它常见于就是比如说高血压导致的眼底的血管堵塞。
1: 嗯，
0: 会造成出血。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造成的增殖性视网膜病变，那么还有呢一些炎症性的改变啊，那些先天因素咱们不说，就是我们在血压血糖的管理上，如果我们能做到尽量的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是可以避免就可以延缓一些问题的发生。
1: 嗯，好，
0: 这个是很重要。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嗯，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眼睛经常会红肿哈，会充血，有这种感觉啊，一到晚上，对，一到晚上加班的时候，甚至熬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前一阵子大概是半个月之前点过眼药水哈，点过眼药水好了一阵哈，现在就不好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办？就
0: 是
1: 熬夜眼睛红肿
0: 充
1: 血
0: 啊。就像刚才我们前一个时段已经说过了一些啊，它主要就是一个视疲劳的症状。
1: 视疲劳。
0: 对，视疲劳造成了一些炎症介质的释放，眼睛充血。
1: 嗯，
0: 如果不影响视力的话，年轻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发生了影响视力，或者这种充血不缓解，休息后不能缓解，或者是就是眼睛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不除外有眼科其他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要就诊。
1: 要就诊啊、
0: 对，如果休息后你这个充血也减轻了，然后视力也没有下降，就可以观察。
1: 嗯，对，明白了哈。
0: 对。

0: 说到眼部的这个充血也好，或者说眼睛没休息好也好哈，我周围有朋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眼睛不累嘛，累的时候他会闭上眼睛，然后使劲揉搓这个眼睛。
1: 不要
0: 然后有的时候这眼睛就会听着眼珠声，你知道吗？
1: 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些教训的有一些病人他我见过最离谱的是一次他用那个叫筋膜枪吧
0: 筋
1: 膜枪来按摩眼周那个晶状体脱位造成了眼压升高，还需要做手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眼保健操尤其是高度近视的小朋友就年轻人不要去按摩眼球你的眼球本身就是生的比别人长它就是晶状体或者是视网膜它比较脆弱一些如果这个时候不断的按摩这个眼球它是有晶状体脱位的风险还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不要按眼球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很有意义我们会把病人的一些可能犯的这些错误来纠正一下
0: 你看刚刚
1: 对不要按摩眼球周围我们再强调一下
0: 你按摩的可以是旁边但是不要直接对眼球周围来进行按摩
1: 对对对它是有危险的
0: 那严重的话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手术
1: 有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筋膜枪他用筋膜枪按摩眼球然后这个晶体就掉了就是他的晶状体就脱位了我们需要做手术把它打捞出来
0: 太吓人了哈
1: 对对
0: 那
1: 还有撞术
0: 撞术
1: 这种就是有的时候震荡的就是眼球会造成一些病变
0: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科普就很重要了
1: 这按眼球是一定
0: 最错误
1: 危害的对
0: 对哈
1: 不要使劲按
0: 那如何科学的缓解视疲劳呢
1: 视疲劳这个课题吧其实挺大的那么它的原因很多长时间用眼干眼症视频终端综合症然后甚至气候干燥都可以造成这种不同程度的视疲劳那么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查找病因比如说你视频终端用的太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用的时间适当的进行眼球的休息如果你是干眼症导致的那么我们要进行干眼症的治疗干眼症也分成不同等级不同严重程度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治疗纠正这是视疲劳
0: 好那这几个方法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效的说到了这个干眼症前面其实老师也讲到了说干眼症现在趋于这个年轻化甚至是低龄化以前的时候有些人会说说这不都是老年病吗对吧都会这样说干眼症是老年病但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您日常的就诊当中会发现干眼症的这个年龄线逐渐的这个年轻化甚至低龄化
1: 了它不同情况你比如说像它分成水性的脂性的就是不同的原因你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泪腺他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他泪腺的功能受影响他分泌的泪液少那么年轻人呢就是中壮年呢尤其男性他有时候睑板腺开口堵塞那他这个脂质层就分泌的不够他泪液它是由泪水分泌出来然后呢这个油脂呢我们分泌的油脂呢是把这个水锁住的那么有的时候它这个油脂睑板腺开口堵塞了以后这个脂性的泪液它不够锁不住水它挥发的快也不行所以它跟年龄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特征对
0: 明白了哈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同时呢也提醒诸位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
1: 就是有专门治视疲劳的眼药水也有就是如果是干眼症导致的可以补充一些泪液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眼表我们看有明显的炎症的表现那有一些抗炎的制剂补充泪液抗炎然后还有专门治视疲劳的眼药水
0: 明白了哈
1: 对如果它过敏来的我们还要纠正过敏
0: 的哈
1: 对
0: 就是眼药水的这个分类还是有很多的
1: 好多好多
0: 好多哈要根据您的这个情况
1: 对对
0: 给您进行一个推荐适合您的
1: 对对
0: 那也就是不建议您自己上药店去买
1: 像常规的话有的时候学生学习比较累如果要是眼干他自己去买一点人工泪液是可以的
0: 人工泪液是可以的
1: 它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0: 明白了
1: 对对
0: 其他的可能就要慎重一些
1: 其他太专业的眼药水我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还要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激素含有激素

0: 的眼药水不要随便用
1: 啊，激素
0: 啊，尤其年轻人他对这个激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有的病人眼压高
1: 啊、嗯、
0: 他不知道啊，那么造成视神经损伤了，有个别的病人非常严重
1: 嗯
0: 才来，这个是很遗憾很遗憾的事情、嗯、还有有的老年人不知道谁给他一瓶含有激素的眼药水、
1: 嗯、
0: 他用完了，因为激素抗炎嘛，
1: 对，
0: 他就会舒服，那么舒服了之后他就不停地用，那么最后眼压高导致视神经损伤、
1: 嗯、
0: 啊，这样的病例是有的
1: 啊、哦、是这样哈，
0: 对，不能乱用，
1: 不能乱用，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第一眼药水不能乱用，第二呢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哈，
0: 嗯，
1: 而且据我了解哈，眼药水打开之后它有一个使用期限是不是
0: 啊，它说明书上会有，就是眼药水里边有一个叫苯扎氯胺，它是防腐剂，
1: 嗯，
0: 那么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呢，它可以，它会建议你打开一段时间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有的眼药水里边没有防腐剂，它是小包装一支一支的，这种情况它这一支是在当天要用完
1: 哦，
0: 它没有防腐剂，它、嗯、用起来更舒适，
1: 嗯，
0: 但是它不能保存，
1: 嗯，说到眼药水哈，
0: 啊、
1: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前的时候就也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问过哈，
0: 嗯，
1: 就有些用不完的眼药水，它会放到冰箱里冷藏，可以这么放吗？
0: 嗯，有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活性成分需要保鲜的，这个说明书上就会告诉你它需要冷藏，
1: 嗯，
0: 多数眼药水是不需要的。
1: 好，
0: 对
1: 啊，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除了打针以外哈、
0: 啊，
1: 老年性黄斑变性啊，有没有口服的药或者眼药水可以辅助治疗？
0: 像我刚才不是说、
1: 嗯、
0: 老年性黄斑变性有两种吗、
1: 嗯？
0: 一种是干性型，一种是湿性型。
1: 嗯，
0: 干性型呢可以适当的用药，就抗氧化剂。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维 C。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叶黄素。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黄斑区是富集叶黄素的，那么当这个缺乏的时候，我们补充一些叶黄素对它还是有好处。但是也要知道自己的肝肾功能是不是适合补充这些制剂。
1: 嗯，
0: 对。
1: 好、
0: 嗯，
1: 那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在饮食和生活上、生活习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0: 他肝性老年黄斑变性啊，多数是年龄导致的，
1: 嗯、
0: 就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地方的代谢形态变了啊，他视网膜色素上皮的屏障功能弱了。
1: 嗯，
0: 啊，这、就是一种衰退或者一种老化。
1: 嗯，
0: 啊，一种就是年龄相关的。他生活习惯呢对这种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影响呢就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他是年龄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比如说就是不能是太强的光线刺激，它光损伤、光损伤和光污染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眼睛的不适。
1: 好，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要说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疾病哈，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
0: 对，
1: 那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没有眼睛模糊、近视，也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查眼底了呢？
0: 不是，因为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它首先是发生在周边视网膜，它不会造成明显的一个视力下降。当你造成一定程度的视力下降，你感觉到的时候，这个病变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到了黄斑区，这个时候我们去治疗就很棘手了，不好治。
1: 嗯，
0: 最好是发现了就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办法。
1: 明白哈，就是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检查，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当回事儿。我们经常会说呀，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嗯，对。
1: 如果您不当回事儿的话，咱再苦口婆心没啥意义，是不是？
0: 对，我刚才说到就是您说那个老年病黄斑有没有办法？我就说一点题外话哈。一个是激光笔，
1: 嗯，
0: 这个激光笔的这个光啊，强度特别大，好多孩子在打闹的时候，就被激光笔灼伤，黄斑区灼伤，它视力是要严重下降的，而且它这个下降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做打印复印机，它这种光线强，有的人可能不注意就被这个光线灼伤以后黄斑病变，这个视力是非常严重的下降。还有呢，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哈，有的像看日全食的时候，盯着太阳看，盯着看之后黄斑灼伤，这些病例我们都见过，所以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有一些特别强的光线要知道躲避，尤其小孩玩激光笔是坚决不提倡。
1: 好，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钟日林一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

0: 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听说啊现在呢有一些孩子的护眼产品，有一种叫护眼眼罩哈，孩子用了几次了，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但感觉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我们用的不正确哈？想问一下这些护眼产品包括护眼灯可不可以用呢？
1: 护眼产品现在您主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近视防控是吧？他是
0: 都是孩子用眼压力比较大
1: 啊，用眼压力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缓解视疲劳的方法呢，还是让孩子有机会去看远。因为我们长时间近距离工作，它是有一个视疲劳状态，还有这个睫状肌痉挛的状态。所以最大样本的这个最循证医学证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规范的，还是增加户外活动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
0: 增加户外活动啊，
1: 对，就是让孩子有机会到大自然当中去跑去跳，然后去看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其他只能说是辅助。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不评价其他的产品啊，我们只是告诉你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看远，接触大自然。
1: 对
0: 啊，
1: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眼罩啊，比如说孩子就是起针眼眼睛红肿的时候，反倒是不能用加热的眼罩，这个要注意一下。
0: 明白了哈，哎呀，这个眼罩我听说过，我还真没用过，但是把它都扣在眼睛上，闭着眼睛吸收，有点热，
1: 可能会觉得有点舒服。
0: 好，那么我下个问题呀，哈，可能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哈，正好我也问一问啊，听说打激光啊能把视网膜烧掉，那视力会不会更差？到底该不该打呢？
1: 啊，这个我可有话要说，这个我正好借着今天的机会进行一下科普啊。如果眼科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一定不要逃避，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打激光虽然它不直接提高你的视力，如果眼底缺血的状态很严重的情况下，你在眼底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它是要产生新生血管，那么产生的这个新生血管啊，它管壁比较薄，特别容易出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病人啊，就是糖尿病啊或者静脉阻塞这种，如果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你不去打，那么它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定有的病人他打激光，有时候我们需要3到4次嘛，他打一打他就不打了啊，他就放弃了，因为打激光会有一些疼，这个激光在烧灼的时候会因为眼底有神经嘛，它会有点疼，这个一定要这个哪怕吃点止疼药来减轻这种疼痛，但是一定要打，不要不打啊，这个是特别特别衷心的劝告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过太多的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因为他打激光之后啊，他的病情进展他就非常有限了。你如果不打，该打不打的时候，他病情进展的迅速，很快就增殖膜、新生血管、大出血，然后做大手术也挽救不了，也很难去真正的挽救我们的眼睛，让他回到你最初的那个视力啊，停止它的发展。所以我们如果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坚持把这个激光打完。
0: 这个特别重要哈。
1: 对，非常重要。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眼部问题啊，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眼底出血哈。眼底出血和长这个新生血管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新生血管反而会更加的危险呢？
1: 就是眼底出血呢分成几种情况，有的小出血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造影是可以通过打激光来解决。那么如果出血出到玻璃体腔里边，那么这种出血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吸收不了，我们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那么新生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鉴于糖尿病啊或者是就是缺血性的静脉阻塞呀，这些往往这样的病人是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种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打激光去打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出血呢就比如说眼底血管有炎症、静脉周围炎或者叩刺病一些先天的疾病，它也会造成出血，那么我们就需要，有的需要打激光，有的需要打针，有的需要做手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制定手术方案。那么当这种 出血导致的严重的视力下降的时候，是一定要就医的，不能再延误病情了。
0: 嗯嗯，好，那时间关系，咱今天就不说太多了哈。
1: 好的好的，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来做科普，
0: 好，
1: 把这个有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传播出去。
0: 好，那也感谢您的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0: 最后呢，有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啊，拜拜。
1: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踏着秋天的脚步，迎着秋天的阳光，开启秋天的希望，送上秋天的祝福。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秋风得意，幸福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现在两部展示热线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和了解老年聊天室，同时也能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算什么？你要懂得享受寂寞，总有人为你等候，你又何必。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首先打进热线的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1: 我是齐齐哈尔的刘伟。
0: 哎，欢迎您。今天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草原的黄昏》。
0: 草原的黄昏，好嘞。那您开始。
1: 清唱没有伴奏。
0: 好。
1: 落日染红了天边的云，吹散挥浩荡的羊群，山方飘出来彩。

原来都好远的黄昏，明远的黄昏，小小思牵动着我的魂。

0: 谢谢陆冰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歌唱的不错。美中不足就是电话信号有一点不好，有的时候会有断，
0: 是吗？
1: 突然没有声音了，然后结尾的时候有点断断续续的，前面都挺好的。
0: 是吗？
1: 嗯，
0: 是咋回事呢？
1: 好嘞，那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
1: 刘
0: 再
1: 女
0: 见，
1: 士，
0: 再
1: 好
0: 见，再见，
1: 嘞，
0: 老
1: 我们
0: 师。
1: 再会。嗯，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草原歌曲。叫《草原的黄昏》，这是一首充满了草原风情的歌。目前呢，流行着多个不同的词曲版本和翻唱的演绎版本，但是唱度比较高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2: 眼睛，时间还在远行。
1: 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99，你好。
3: 陆平老师，导播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郭先生，上午好。
3: 哎，我给刘伟大姐点个赞。
1: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歌妹的情缘
1: 《歌妹的情缘》，好
3: 》。
1: 嘞，
3: 哎，
1: 那您现在开始。
3: 问一问哥哥现在做什么？

一问哥哥是否想起我，可知妹妹有话对你说，妹妹可知道哥把你等着，今生我爱你。

找到了，我深爱着你，你也深爱我。问一问哥哥，你是否想起我？可。

我心有你，你心里有我，甜蜜爱恋怎么能错过？

0: 找到了，我深爱着你，你也深爱我。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郭先生精彩的演唱哈，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的听友郭庆金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情歌对唱，一首旋律很优美又情意绵绵的歌曲，名字叫做《歌美的情缘》。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2: 你好，洛平老师。
1: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我今天唱一段《诗街亭》。
1: 好。
2: 是传统京剧的，也就六句唱啊。
1: 嗯，

我带三军也好快

0: 好，谢谢谢谢刘叔叔，这么大年纪依然能唱京剧，真是厉害。
1: 您夸奖了。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嘞，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长春的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段传统的京剧剧目，叫《诗街亭》。这部剧呢是改编自《三国演义》第95回。这部剧围绕的是诸葛亮北伐中街亭防御战展开，通过马谡聚箭扎营、王平利剑无果、司马懿截断水源等一些情节，展现了战略博弈与人性弱点交织的戏剧冲突。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问候8581599，你好。
2: 刘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来自安徽。啊，欢迎您。
2: 今天我来有一首《太阳岛上》啊。
0: 啊，太阳岛上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啊。
2: 好嘞，我是金鼓掌，去为以后我们的听你讲这故事啊。
0: 哎，好嘞。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它是王丽萍为纪念哈尔滨的夏天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当时原定的主题曲没有过审，于是王丽萍就临时重新创作了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啊，他想选一位歌手来录制

0: 是呢，就从朋友的推荐的录音带当中挑选到了郑绪岚。为了邀请郑绪岚演唱这首歌，王丽萍登门拜访去邀请，当时录唱呢也是非常的顺利，只唱了几遍就完成了录音的工作。在1981年的时候，这首歌就随着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在电视上正式的播出了。
1: 哦，
0: 嗯，那这首歌也是。
1: 这样子是怎么样？这个也不是朱红国演唱的吗？
0: 啊，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
1: 我讲这是朱红国演唱的。
0: 啊，您听到的是朱鹏博演唱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在81年，他的首唱是郑绪岚。
1: 哦。
0: 嗯，之后才有其他人演唱翻唱的版本。
1: 啊，对，我听到是朱鹏博。
0: 哎，对，朱鹏博应该是在我们的春晚上演唱的。
1: 哦。
0: 嗯。
1: 好嘞，感谢刘先
0: 生。哎，好嘞，谢谢刘先生，那我们再见。
1: 啊，再见，还是感谢。
0: 哎，好。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听友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清新明快的歌曲《太阳岛上》。这首歌旋律优美，意味深长，在歌曲所处的年代，主流音乐大多数呢都是曲调非常积极向上，很正面，情绪昂扬，而这首歌呢是一改风貌，非常的抒情，让美丽的太阳岛插上了音乐的翅膀，被千家万户的听众欣赏它的美好。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0: 哎，你好，王伯伯，上午好。
2: 今日非常幸运，一下打通了，
0: 一下就打通了哈，
2: 可不容易。那挺好的，哎呀，这电话太难打了。我今儿唱一首歌，唱个叫《北疆美》。
0: 北疆美，好嘞，那您开始。
2: 好，夏日的骄阳美，北疆的风儿吹，山峰的竹叶摇，看那候鸟一对一对。七的小阿妹呀，亲亲那北江水，江面的小竹船，引得美笑微微。北江的水清，北江的人儿美，久违醉人人一醉，谁知那里晚笛吹，吹得那晚霞随着云儿飞。北疆的渔火，北疆的景最美，小船歌声在飘飞。长夏夜，北疆的美，唱得行人流连不厌归。西的小阿妹呀，亲亲那北江水，江面的小竹船，引得美笑微微。北疆的水清，北疆的人儿美，久违醉人人一醉，谁知那里晚笛吹，吹得那晚霞

0: 船歌声在飘飞，长夏夜北疆的美，唱的行人流连不厌归。北疆的渔火，北疆的景最美，小船歌声在飘飞，长夏夜北疆的美，唱得行人流连不厌归。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王伯伯。这首歌其实不太好唱，但您现在唱歌进步好大
0: 啊。谢谢鼓励。谢谢鼓励。
1: 我们继续努力啊。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嘞，谢谢王伯伯。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感谢来自长春的听友王海林，今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北疆美》。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0: 明呢，这个疆指是边疆的疆哈，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不是指新疆的北疆，其实不然。这首歌它的江应该是江河的江，是指珠江之流夏夜风光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有很多的情景再现，比如北疆的水清、竹船、阿妹、晚笛、晚霞、渔火，描绘岭南夏夜美景。那么这首歌呢明确的就指向了广东北疆流域，因为里面还有洗北阿妹洗衣啊等一些情节，所以呢我们不能把它混淆为新疆的北疆。好，欢迎听众朋友能够关注收听收看老年聊天室节目，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集体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喂。
1: 你好。
0: 哎。
1: 哎，这不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孙阿姨，上午好。
1: 哎，上午好，你好。
0: 嗯，今天孙阿姨要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歌，我唱个山婆婆。
0: 山婆婆，嗯。
1: 一首，花伯伯也来了，他要唱一首。
0: 嗯。
1: 你是个说。
2: 那个唱的啥来着？我忘了。
1: 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啊，好嘞，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那谁先来呀？
1: 行
0: 了，
1: 那小毛伯伯先唱吧。
0: 好，毛伯伯有请。
2: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岭。完了，唱完了，谢谢陆平，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王伯伯啊，又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好，那下面我们请孙阿姨唱歌。
1: 嗯。两位老爷，王大哥、王海林大哥，还这位大哥、都了不起啊！
0: 对，特别棒。
1: 过了，他都虚岁92了，他俩都
0: 92岁了哈，虚岁。
1: 这92了，你都能唱，你又看王海林大哥唱的多好啊！
0: 对呀，还能唱歌，然后还有高呢。
1: 太棒了，太棒了哈！给他们点赞啊！
0: 对对，两个老人都特别优秀，点赞。
1: 对。好了，我唱。
0: 哎，好嘞。
1: 山婆婆，
0: 山婆婆，好，
1: 山婆婆。

哪个救我啊我啊，谁家的小妹妹呀，让我着了魔。一双眼明又亮，闪呀嘛闪秋波。哥哥你莫要走呀，妹妹有话说。你要是喜欢我，带我走出山坡坡，带我走出山坡坡，山坡坡，山坡坡，隔着你和我。只要妹妹你爱着我，我和你一起翻过，我和你一起翻过。

爱着我，妹妹把你藏心窝，妹妹把你藏心窝，谁家的小妹妹呀，偷偷地想着我，思念的泪珠流在了心窝窝，谁家的小哥哥呀，悄悄话对我说，他说那花开时，来呀嘛来接我。

0: 我喜欢我，我带你走出山坡坡，带你走出山坡坡。好了，唱完了，谢谢。
1: 好，也一定要给孙阿姨掌声，孙阿姨歌唱得更好听。
0: 嗯，
1: 音还准。嗯，好，谢谢，谢谢两位。
0: 谢谢。
1: 嗯，好嘞，
0: 谢谢了，
1: 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来自长春的听友王学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是出自歌剧《星星之火》第一幕的第二场，抗联父亲李生和女主人公小凤在山林当中相遇，答应送小凤参加抗联的一个唱段。那这个唱段呢，展现的是抗联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而孙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山坡坡》呢，是一首融合了陕北民歌风格的热门的流行对唱情歌。最为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由简单小芳作词作曲，与月下思故人共同演唱的版本，所表达的就是少男少女隔着山坡互生爱慕，双向奔赴的纯真爱情，情感质朴而直白。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2: 哎，上午好。
1: 嗯。
2: 信号还行啊。
1: 挺好的。
2: 啊。我今天我给你推一首歌曲。
1: 啊，什么歌？
2: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好嘞，那您开始。
2: 给你的好声音点赞。
1: 好，谢谢。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连先生，太精彩了，特别好听，感谢您的参与。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好的，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青用口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深情感人的歌曲，叫《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这首歌歌词质朴直白，旋律呢也是流畅又舒缓，整体走的呢是怀旧抒情的路线，是典型的表达异地相思情感的一首流行情歌。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此时我们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那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给我们点赞，也有很多的听友呢又关注了我们的视频，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也欢迎您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0: 哎，你好陆平。
1: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0: 好。
1: 嗯。今儿唱什么歌啊？
0: 现在还是八月，还唱军歌。
1: 好的。
0: 嗯，唱一二三四歌。
1: 好，一二三四歌。好的。那先出谜语。好。
0: 体型。体型有圆有方，皮肤有白有黄，发现哪里有错，马上请他帮忙。这是文化用句。
1: 嗯，好嘞，文具店卖的是吧？嗯，好，那您开始唱歌。
0: 唱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的山摇地也动，唱的花开水欢乐。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把钢枪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话没说为祖国。三呀嘛三，三军将士。不为难四海为嘿嘿嘿家，嘿嘿嘿，哪里有我哪里有我，哪里就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战士的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这边唱来，这边唱来，那边和，唱给蓝天和大地，唱给妈妈和祖国。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条大路多宽阔。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月春风拂面过。三呀嘛三，三山五岳任我走，四海为嘿嘿家，嘿嘿嘿，哪里有我哪里有我，哪里就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战士的歌。好了，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好，为我们揭晓谜底。
0: 体型有圆有方，皮肤有白有黄，发现哪里有错，马上请他帮忙。这是
1: 橡
0: 皮。
1: 好嘞。好，谢谢，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

0: 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一二三四歌》，这是1994年袁惟文在央视春晚演唱的一首歌，让他迅速的就传遍了全国，是一首很经典的军旅歌曲，整体的风格刚劲豪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你好，陆平。
0: 哎，你好，七夕阿姨，上午好。
1: 哎，你好，辛苦了。
0: 没事儿，嗯。今天唱什么歌？
1: 我今天唱一首《绣红旗》。
0: 绣红旗，好嘞，那您开始。
1: 啊

起小呀绣红旗，平日到红不眨眼。

0: 谢谢。
1: 真好听啊，谢谢，谢谢七星阿姨。好的，那感谢您参与，我们再会。感谢来自长春听友齐心带来的一首歌曲《绣红旗》，这是歌剧江姐第七场中的一首歌。江姐在临行前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象征着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升起，她和她的战友们含着热泪共同唱起了这首《绣红旗》。历史上绣红旗的故事并非是虚构的，它真实的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共产党的监狱中，只不过主人公并不是江姐，而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1949年10月7号，罗广斌等革命志士在重庆白公馆狱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秘密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将其藏在了牢房的一块地板之下。解放之后，罗广斌在创作《红岩》时，将制作国旗的情节加在了江姐的形象上。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林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儿唱什么歌啊？
2: 老太太容易站，老太太身体还不好，唱歌会扔。
1: 对呀，你说身体那么糟糕哈，但是特别强的意志，然后又歌唱的又好听，
2: 歌唱的好听。
1: 嗯，
2: 他嗓子也好，
1: 给齐阿姨点赞。
2: 嗯，我唱记得咱的家。
1: 好，
2: 嗯，
1: 那您现在开始。
2: 每次要离开家，父母总会放不下，拉起我的双手，有说不完的叮咛话。外边的世界会有风吹雨打，哭了累了倦了，要记得回家。又是一年秋风刮，漂泊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里泛起热泪花。爸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为了明天的美好，我们却离开了家。叫一声老爸爸，再唤一声老妈妈，儿子他乡挺好的，二老不要再牵挂，只要你们健康快乐，脸上笑容飘散，孩儿就算远在千里，再苦再难不算啥。又是一年秋风刮，漂泊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里泛起了泪花。爸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为了明天的美好，我们却离开了家。叫一声老爸爸，再唤一声老妈妈，儿在他乡挺好的，二老不要再牵挂，只要你们健康快乐，脸上笑容飘洒。孩儿就算远在千里，再苦再难不算啥。叫一声老爸爸，再唤一声老妈妈，无论孩儿走多远，都时刻记得咱的家。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永远是孩儿最温暖的牵挂。待到腊梅花盛开，我就回家看望爸和妈。 回家看望爸和妈。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哈。
2: 我是呢，我是咽炎病。
1: 嗯，对对，咽炎真的是很缠人呐。嗯，我也深受其害。好，那谢谢，谢谢您叔叔，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好嘞，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聚焦游子乡愁与亲情牵挂的一首很经典的流行歌曲，叫做《记得咱的家》。这首歌非常的抒情，凭借真挚的情感也打动了无数的听众。那像母亲节呀、重阳节啊这种亲情相关的节点，这首歌就会被广泛的传唱。
0: 时间还在远行，
1: 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赵老妈，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上午好。
3: 上午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
1: 嗯，山东济宁，欢迎您。
3: 对，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3: 唱一首草原歌曲《红马鞭》。
1: 红马鞭，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3: 好。

0: 是哥哥花火的心一辈子不变。谢谢，唱完了。
1: 非常的好听，我都跟着节奏想起舞了，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谢谢，
0: 对对对，
1: 谢谢张先生。好嘞，好，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宝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叫《红马鞭》，也有的地方呢把这首歌叫《火火的红马鞭》。这首歌呢，旋律优美欢快，描绘了草原上放牧、思念与爱情的场景。比如草原上天蓝蓝，天蓝蓝，我骑上枣红马放牧在草原，就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民族风情。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明天依然快乐继续，精彩依旧。欢迎您明天准时在上午10点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会在明天继续守候在直播间，等候大家的到来。那么有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能办事，观资讯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这两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走。这就是你发
3: 的，我帮你了。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4: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聊聊天。
5: 人不要轻易的暴露自己内心的脆弱，学会承受应当承担的一切。不要轻易的诉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虚度每

0: 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中的第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4005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肖江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是这样的，我也说一下我的感情经历吧。
0: 嗯。
1: 我和我女朋友呢是异地恋。
0: 嗯。
1: 嗯，你可以说我非常的喜欢她。
0: 啊。
1: 然后呢，只是

0: 我们现在还不能在一起。
1: 嗯，
0: 他是济南的。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说，我今年呢也30多岁了，可以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人。他说我真的是比较用心去喜欢的一个女人。我们彼此都是离异的。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希望肖娟老师告诉我，我怎么才能让她。
1: 她喜欢你不啊？
0: 她喜欢我。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0: 可以说是通过网络吧。
1: 哦，然后就是事实上，他就是个济南人，对吗？
0: 不是，他是南方人。
1: 哦，那更远。
0: 然后，对对对。
1: 你们俩见过几面啊？
0: 见过4次了。
1: 4次了啊？
0: 嗯。
1: 你离异是因为啥？
0: 您是说
1: 你离异是因为什么？
0: 啊，我离异是感情不和，然后可以说是我的前妻，然后他就出轨。所以
1: 我告诉你啊，你对现在这个所谓女朋友的喜欢绝不是真实的。
0: 哦，您说
1: 啊，因为你只见过4回。
0: 嗯，
1: 除非你说这4回一回待半年，那我信。如果一回就几天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位老师，我可能会反驳一下。毕竟呢30来岁了，可能也不是说单单接受这一个女人。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刚才跟我说过，说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从来没吃过大米饭，知道吗？从来没吃过大米饭，我就给你2粒大米，你绝吃不出味道来。换一句话说呢，你可以可能很喜欢他，咱因为喜欢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说不明白，是吧？说不明白，说这个究竟喜欢他什么，或者他哪一点让我们很喜欢，让我们很爱，这个无需去说啊，这个我赞同。我换一种说法，可能你会有感觉，会有感知，就是实质上你们俩真在一块生活不一定100%合适。
0: 那肖娟老师，我想问一下，
1: 现在哈，现在是这个
0: 怎么样算是合适呢？
1: 这个东西没法说，所以现在我要跟你说的是啥呢？第一个，现在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两地的问题。如果能解决两地的问题，你们去相处，啊，甚至你们俩明天就闪婚，我都没意见。您懂我的意思吧？就是现在你们俩怎么样去解决两地的问题，这个才是你最要紧的事儿。你们俩谈过这个问题吗？
0: 谈过。
1: 那有什么方案或者方法吗？
0: 我们彼此都有孩子，我也有孩子，他也有。他回老家，然后呢直接回到济南之后把孩子转学到沈阳。
1: 那好啊，那可以，那不挺好的吗？
0: 是不是这样想的？
1: 哦，那挺好的，那你就慢慢等呗。你们俩之间有什
0: 么
1: 障碍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了，现在就是唯独就是这个孩子的转学问题。所以说就因为孩子转学问题，所以说现在不能够生活在一起。
1: 那你们俩就登记呗，登记之后把户口迁过来就转学了呗。
0: 好像不用登记转学也可以吧。
1: 那就去做呗，那你还长吁短叹的干什么呀？
0: 可也是啊，徐老师，您说的很对。
1: 你想问我啥？你都把我给整懵了。
0: 我怎么说呢，就想可以说就想表达一下吧。其实都挺好的。
1: 我特别希望你幸福。
0: 谢谢你。
1: 因为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
0: 谢谢肖老师，您能这么夸奖我。
1: 但是啊，这个不完全是一种夸奖，其实还包含着一种提醒。就是到一定年龄了，如果还很单纯的话，还很不入世的话，有可能再走一步或者说再过一点点的话就是幼稚。这个就不好了。不管你的婚姻因为什么解体的，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这种伤痛其实你应该很清楚。
0: 我非常清楚。
1: 所以别轻易的让自己啊就陷进去，不管是情感的陷落还是身份的陷落。 而且假如说啊，
0: 孙老师，我想告诉你，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陷进来了。
1: 我知道。
0: 真的，孙老师，我可以说我和我前妻已经分开11年了，在这期间呢也接触过说女性，然后呢也在一起交往过，但是就从来没有过我此时此刻的这种冲动也好，或者说是幼稚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都好吧，反正她是我

0: 记住了，一个男人第一个要阳光，第二个要有脊梁。因为你老长吁短叹的，他可能会有不安全感啊。第二个，为啥说你是脊梁呢？因为人家大老远的放弃自己的工作，包括孩子都领到这边来了，这需要你为他撑起一片天的。
1: 这个必须的，这个必须的。
0: 那我相信你，也祝福你，好吗？
1: 好的，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再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2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是向江老师啊？
0: 哎，我是向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也经常听你的节目，我也挺受感动。
0: 嗯，您说。
2: 说点心里话和你。
0: 嗯，说吧。
2: 啊，就是我和亲戚家这些想买一台那个，他那有个校车想卖，
0: 嗯，
2: 想卖呢，完了说的是，后来我就行决定就买了吧，买了我就付他20万块钱，
0: 嗯，
2: 20万，
0: 嗯，
2: 他那全款是33万，
0: 嗯，
2: 完了我还一个人完了拿了10000块钱，完了他也承认收到20万，
0: 嗯，
2: 完了还欠20万。现在因为这事吧也来的挺突然，完咱家那有病嘛去世了，我那钱给的是5月份给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大能力去买这台车了。完我说跟他说了，我说那人不在了，这车就不想买了，完他就不依不饶的，完后来他也说点人话，说的那年底给你10万，明年再完说的是今年再给10万， 就这样的就完事了结了。完了他老合计不过味儿了。

0: 那不行，那你这车你要也得要，不要得要。我说那我不想要，我没有钱呢。
1: 嗯，
0: 我现在一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我说那你这个老头有病没了，我买不起了。
1: 好嘞，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
1: 当时你要买这个车，准备让谁开？
0: 因为这校车还一直在运营，完了那也是那个找的别的司机来那个雇的司机。
1: 嗯。
0: 嗯，
1: 然后
0: 反正也一直在运营。
1: 我问您什么，您回答我什么就行了啊。
0: 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有司机，嗯，是不是？
0: 嗯，
1: 只不过
0: 有
1: 司机，只不过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是吧？
0: 啊，当时呢，因为前面都他也还利息，差40000块钱嘛。
1: 不，你想一想，我问你的是啥？当时你就要把他的经营权从他手里买过来，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那当时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啊。
1: 跟孩子们商量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嗯，
1: 啊，他去参与运营，他不挣钱。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你告诉我，你凭啥挣钱？
0: 当初吧，他也是一直说的，那个。
1: 我不管他，你自己想没想过，你凭啥能挣钱？如果他能挣钱的话，如果他能挣钱的话，他会转让给你吗？
0: 这不脑袋就简单了吗？因为啥呢？咱家那个亲戚跟他俩干
1: 嘛？他俩啊，这是其一。你说别说你脑袋简单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其一，其二，你说买不买？你其实对人家有一很大的影响。你缺少的是一种契约的精神。换一句话来说啊，这是你先反悔的。
0: 嗯，
1: 啊，你先反悔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第三个呢，你都这样的一个年龄了，今年已经70岁了，是吧？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跟孩子们商量，你自己擅作主张，结果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坑，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呢，我觉得啊，
0: 嗯，
1: 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
0: 嗯，
1: 首先跟人谈啊，我现在条件确实不具备了，
0: 嗯，
1: 是不是？哎，然后呢，你看我毕竟是毁约了，我给你一些赔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给人赔点钱，然后把那些钱给你退回来就得了。你要再想说现在20万啊全要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走到哪儿你都说，咱说句不好听的，你都说不出理去。
0: 嗯，
1: 人要为自己的决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而且呢，我劝你这个事儿最好赶紧跟孩子们说啊。
0: 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1: 都知道孩子们什么想法呀？
0: 孩子就说：“这不车不还在运营呢吗？就等着卖车呗。”
1: 嗯哼，那意思孩子们要凑钱，把那钱先给人家吗？
0: 那我欠他那剩余钱，我说没有，我没有能力给他，没有钱呢，因为，这老头没了嘛，这因为这事儿吧很突然，老头有病就
1: 这事儿吧，我个人觉得跟老头没不没有啥关系啊。
0: 不是他暂时他因为他能他挣钱呢。
1: 你挣不挣钱你不得一下子给人拿出40万吗？对不对？
0: 不是啊，对，
1: 你这话吧说的吧让别人吧都不佩服你，是不是？他跟他在不在世没有啥关系。
0: 不是他们每月都有收入，我可以几个月就能给他呀。
1: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呢？你现在先把这车整明白了，知道吧？
0: 啊，还我跟你说啥呢，那个主持人，这个车就是我这个妹妹和这个哥哥俩干，他俩成天吵架，完了这个妹妹就
1: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
0: 嗯，
1: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咱们得认啊，
0: 认了认了，
1: 对，
0: 真是认了，
1: 得认啥呢？我们得认老，人不服老不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知道吧？别说校车你经营不了，就是你那个什么所谓经营那个妹妹呀，咱说他俩打成什么样你也调整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现在就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车干啥呀，是吧？现在就跟孩子们商量，是不是？如果说啊我们不想要这车了，跟他谈一谈，给人点赔偿，是不是？如果想要这车赶紧把这车整回来，然后你再卖还是咋地，否则拖时间长了的话，很可能这事儿麻烦无穷啊。
0: 啊，
1: 再见。
0: 哎，
1: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一位听友微信名叫潇洒人生说，德国原装进

0: 口深海鱼油还有没有了，就吃那个嘴里不反腥的啊，不粘嗓子眼儿的。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为血脂高而担忧。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 185-4314-1019 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45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内牙。对，你好，我说个事儿啊，帮你给我拿主意，肖江老师。
0: 嗯，
1: 我说那是这种情况，我现在在我老家是鞍山的，
0: 嗯，
1: 我现在在和孩子来一起住，今年7八年，把孩子上天津去现在打工去了，孩子现在把那个想的房子卖掉了，
0: 嗯，
1: 叫我跟着一堆上天津去，
0: 嗯，
1: 我也不想去，我想回老家。现在这个，嗯，这事儿跟孩子去呢，还回鞍山好，我老家是鞍山的。
0: 您鞍山的。Okay，
1: 我也是，也都退休了，俩都退休了。
0: 那现在你在沈阳做什么呢？
1: 我在沈阳，现在是，在退休以后来沈阳就是在物业上班。
0: 但是，哦，你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他结婚了吗？
1: 结婚了，现在还就孙女都16岁了。
0: 哦，他去天津做什么呀？
1: 在天津一个工厂打工，在儿子。
0: 那如果你要去的话，到那边去还得租房子住。
1: 对，我一租房，他去那啥，他买房，他住。我说上我好照顾我，我在鞍山说太远了，没法照顾我。
0: 哦，他什么时候去天津？去了吗？
1: 去了，2016年去的。
0: 啊，这么早就去了？
1: 他
0: 在那边怎么样啊？
1: 他说也行，挺好。完事儿，沈阳有个房子，今年卖掉了嘛？
0: 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他说一个月能赚6-7千块钱吧。
0: 哦，然后 他没说过你去天津之后干啥吗？

0: 啊，因为你年龄也不大，也不能待着呀。
1: 我65多岁了，65了，我寻啥也不干了，叫去养老去。说身边好，这万一有啥事好照顾我。
0: 你去过天津生活过吗？
1: 我去过，看过儿子，看过2回。
0: 待几天？
1: 待30天，有一回30天，有回能去2次。
0: 你爱人什么意见呢？
1: 他也想去，又想一直说怕那啥，怕和儿媳妇闹矛盾，然后住房子那地方搞消费，咱俺想不能消费低点嘛水平。
0: 其实消费低消费高啊，这是一个误读，这是一个伪概念。就是你在鞍山天天吃鲍鱼龙虾，咱也消费不起。其实你基础的消费，你比如说米面粮油蔬菜，大伙都差不多。
1: 啊，
0: 没有啥高消费的，您说呢？
1: 这是，
0: 你儿子应该是特别孝顺的一个孩子吧？
1: 啊，挺孝顺，挺孝顺，就怕那啥呀，到去儿媳妇不高兴啊，买房那天，像我的亲家母来跟那跟我儿子一起住，
0: 你不也不跟他们一起住吗？
1: 我先不来住，现在就不大想房。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使去天津，不也不和他们一起住吗？
1: 不在一起住。
0: 那你怕啥呀？
1: 啊，我怕那家老住房，说大老住房没有安全感。这小蒋老师，
0: 您说这个对，但是你鞍山有房子啊，有房子有。
1: 我鞍山房也卖掉了，鞍山房有卖掉，一回鞍山买一个。
0: 那你没必要了，我倒是觉得。
1: 啊！
0: 那有啥必要啊？你买鞍山买个房子，说实话，那以后真是儿子说的有道理啊，照顾你们怎么照顾啊？
1: 他岁数大，我也想去小蒋老师。我岁数大的70岁以后。
0: 哦，你买个房子在鞍山再住5年，完你再把这房卖了。
1: 啊，
0: 那你合适吗？
1: 我看中房啊，我现在拿不定主意。
0: 你现在手里有没有钱吧？
1: 现在手里有几十万。
0: 好，你要信我的，你就把这几十万存个定期。存个定期，然后到天津去租个房子。去租个房子，然后试几个月。对吧，因为你手里有钱，所以咱啥也不慌，对吧？那这跟没钱没房子不一样。如果说一旦说你在天津生活的不适应或者有啥矛盾，你想回鞍山买房子分分钟的事儿，对吧？你早晨坐车回来，早晨坐飞机回来，你下午就能把房子买了。
1: 对，现在老师你说对，
0: 是不是？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把这钱砍好了。
1: 啊，大儿子现在就最近说还有他买房，他想买房，就想这房卖掉以后嘛。
0: 他想买房子，借你这钱咱不借。
1: 他缺点儿，缺20-30万要借点儿。
0: 不想借给他。
1: 啊！
0: 你必须得留够了，你在鞍山能买房子的钱，咱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得有退路。
1: 对的，我也和这个小蒋这老师，我也和这个退路。到老了没有住所，老住房，到岁数大没人租着，没人租咱就完了这房子。
0: 啊，那倒不至于，这你不用考虑，这有的是人租你。现在你跟我整糊涂了，你儿子是真孝顺还是被你钱去的呀？
1: 这个我也不好说呀。
0: 如果你要不能100%的确认的话，钱一定不能撒手。
1: 钱呢？
0: 对，如果你对你儿子100%相信，那无所谓，是吧？
1: 我也不敢。
0: 什么叫100%相信？比如说明天你这当爹的，我就心情不好，我就不想在天津待了，没有理由，我就想去鞍山。啊，孩子也得想办法把这钱给我拿回来。如果你不能确认你儿子做到这一步的话，咱钱不能撒手。如果你儿子要是真跟你借钱的话，啊，真是为了借钱才让你去的话，你就先不去，你就哪怕在沈阳再待2年都行。
1: 在沈阳啊，
0: 对呀，因为现在你在沈阳还有工作呀，
1: 有工作就打工，我就退休，我搁家闲不住，家待不住，
0: 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一个是我们有，对呀，一个是有收入，另外一个我们有营生。
1: 对对对对，现在老师说的很对
0: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在沈阳再待2年没事儿，沈阳到天津很近。
1: 啊，那我在这不应该沈阳再租2年房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就这么简单，
1: 啊！
0: 其实你和老伴身体不都挺好吗？
1: 都挺好。
0: 如果都挺好的话啊，如果都挺好的话，我最终给您的建议就是在沈阳再干2年再说。等

0: 你儿子把房子都买完了，都安顿好了，愿意去我们再去，现在不能去啊。
1: 好，哎，好了，小年老师，
0: 还是核心就是这钱别撒手啊。
1: 好，哎，好了，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小年老师，
0: 嗯，
1: 哎，再见，
0: 嗯，
1: 好了。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来迎接尾号为656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小雪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有点感情问题，请你帮助我一下。啊，我今年55岁，我离婚10年。
0: 嗯。
3: 在我离婚第2年，我就认识了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他今年50岁，
0: 嗯，
3: 他是外地的，是陕西的，他每年呢都是到沈阳来打工，就是每年3月份过来，到年底了，嗯，没有工程了就走。嗯，他哥俩，他哥去年就是因工去世了，他父母呢就是因为我家里就这么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去世了，这个儿子还离婚了，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咱俩呢也就是这么多年在一起，彼此之间吧都感觉挺好，但是今年父母要求我们必须得登记结婚，而且要求我到他家那边，但是吧感觉这么多年吧走到一起吧也有这个决心和细心，但是呢现在他家对我有个要求，有个要求就是说他们是农村嘛，说的你即使就是说要到我们家来了，就是就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没有回头的道了，就是说你没有选择了，就是你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你就没有退路，就是这个事儿我肖江老师请你。
0: 什么叫没有退路啊？
3: 就是假如说是我他那是农村到他们家了，就是假如说要是有个不好的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我受多大委屈了，你也不可能再离婚了，也不可能再往回走了。
0: 这是谁说的话呀？
3: 这是他父母说的。
0: 然后那你这男朋友怎么说呀？
3: 我这男朋友说的，他也是就是这么意思，你看你到我家来了。
0: 哦，他也是这个，他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对，
0: 这家人家是土匪吗？
3: 就是
0: 这是抢压寨夫人呢。
3: 是啊，我
0: 这不整个一家族一个法盲吗？
3: 对呀，我说这么，
0: 你看上这男的什么了？
3: 就是我这个事儿，我就感觉着，我也是感觉着想不通这个事儿。
0: 不是你看中这男的什么了？
3: 但是就是没谈到这个事儿吧，反正感觉之间嘛，就都挺好的。但是他们家他说的农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去了以后你看
0: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3: 啊，
0: 哪有这个习惯，什么地方有这个习惯呢？你是离婚的是吧？
3: 对，我也离婚。
0: 他离婚的，那他怎么就允许他儿子离婚，就允许不允许你跟他离婚呢？他家是他家是什么逻辑啊？
3: 就是再离婚了对他家不就不好了吗？
0: 他们那块允许离一次，不行离二次
3: 啊。对对，
0: 谁说的呀？
3: 所以说我就纠结在这儿，因为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你有子女吗？
3: 我有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3: 她30多了。
0: 你跟姑娘说这事儿没？
3: 嗯，我姑娘不同意我走。
0: 说这事儿了是吧？
3: 对对。
0: 你姑娘怎么说的？
3: 我姑娘不同意我走。
0: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3: 没有，我没去过，所以说他今年就要求我去，我一直在纠结在这一点。
0: 你跟他父母是通了电话呀？
3: 父母，我跟他父亲，他父亲来见过我，他母亲没见过我。
0: 哎呦，你真的让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3: 就是我说的，我说这个事儿吧，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是这么想，想往一起走，咱能对这个家负责任。有什么问题咱解决什么问题，你要对我提这个要求我感觉我接受不了，因为我到你家我也没去过，就是说那个环境啊家庭啊，
0: 这不是接受不了的事情
3: 啊，
0: 这是对你的一种最大的侮辱
3: 是不是？
0: 那你自己认为呢？
3: 是啊，对呀，我也是这么想，所以说我就每天都在听你。
0: 我咱们说你女儿吧，可能对这男的有点了解哈。如果说就凭我一个局外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我第一的直觉就是让这男的都滚蛋。这什么家庭什么人呢？
3: 是不是？
0: 我不建议你和他处下去了，真的。
3: 那好，那我谢谢肖江老师。
0: 你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没？
3: 我女儿说过，就是说你们瞅着都还都挺好，互相之间有个照应，但是她就是说登记到他家去。就是说你就想好，你要他的意思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到他家去了，再过几年了，你再不行了，走不到老，相扶不到老，我在这地方我怎么做人？你得想好，咱俩也处10了年了，就是说你来了，你就不能再走了。
0: 这不是土匪，这是啥呀？
3: 对，是

0: 哎呀，你可我你可小心点吧啊！
1: 啊，是，
0: 可没这样的啊！
1: 啊，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那我就懂了，谢谢肖老师，
0: 再见，
1: 好了，好，再见，哎。
0: 来迎接尾号为55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喂，肖江，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吧也是问你个事儿，就是说我丈夫的他有个弟妹哈，就是说6年前吧，他就是因为触犯法律了哈，就进去了。
0: 嗯。
2: 进去了呢，被判了15年。现在呢就已经进去6年多了吧，最近呢我有个想法吧，我想去看看他哈，但是呢我一说了这想法之后呢，就是遭到了我就是婆家人吧，就挺多人都反对说的，啊，你谁要想看他呢，就是没有原则，就是不应该去，就说的特别强烈哈。完了，我呢就觉得挺纠结的，因为我们都在一起相处几十年了哈，觉得当时他是做生意的。
0: 因为什么判了这么多年啊？
2: 他是因为就是诈骗，
0: 骗谁了？
2: 就是、做生意有钱之后，就诈骗很多人呐、啊，就是玩啊，赌博
0: 啊。她和她丈夫离婚没？
2: 离婚了，现在就算离婚。离婚，但是他俩感情吧，我觉得挺好。如果回来的话吧，我想肯定能还能在一起生活。
0: 你跟他的孩子还有来往吗？
2: 那倒有来往，但他的孩子吧，也挺恨他，也不去，我觉得也挺可怜的。你说，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以前呢也都没少得到帮助哈，对大家伙多多少少吧。我想表示我的心意，完现在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去。
0: 你丈夫怎么个想法？
2: 他那就是也没反对，也没说那啥，就说完事再说吧。
0: 你告诉他们干啥呀？那些人。
2: 啊，我就不跟他们，我就是捣鼓，就是说了，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见面，就是有时候唠起他的时候，
0: 谁反对的？
2: 就是我那婆婆，就是那个婆婆家的大姑姐了，小姑子了，就是最主要的比较强烈，就说
0: 他们没花过人家钱吗？
2: 花过钱吗？也都是为他做事了，反正就是这么在一起，也不是帮他做事了，就是得到帮助吧，就是共同在一起这么事儿的。
0: 你看您这个人吧，我就觉得人家帮你的。你都能记住，是吧？
2: 嗯。
0: 然后呢？可能人家，比如说你为人家做的，你就不挂在嘴边了，也不放在心里了。你这样的人，我赞赏。他犯错误了，他犯罪了，法律也制裁他了，而且正在制裁他。
2: 嗯，是。
0: 对不对？他不管咋说，咱们过去曾经是一家人。
2: 对呀。
0: 现在你不也有共同的血脉在连着吗？
2: 嗯，是。
0: 是不是？那干啥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呀？我支持你去看他，
2: 是吧？
0: 这时候你去看他会给他很强大的一种力量。
2: 嗯，是我也是觉得有两个方面哈，就是一个是你表示我的一个心意，就是我没有忘掉你哈，你在这个困境的时候，另一个呢让他感觉到心里头也能温暖挺多吧，在你说好的时候都无所谓了，这时候完了就能坚定他改造，就是说早日回归家庭啊，
0: 对呀、
2: 啊、对呀、啊、是吧，
0: 对呀、啊、那咱就这么说啊，法律不管他判的15年还是55年、
2: 嗯、
0: 那都说明他是一个可以改造的人、嗯、对不对？
2: 是，行，我就想问问你这个，我说
0: 然后我提示你几点啊，
2: 嗯，
0: 这事儿呢你应该跟你丈夫商量、
2: 嗯、
0: 啊，你丈夫如果说他同意或者不管、嗯、
2: 他倒是也想去就说完事再说，现在是不是
0: 来
2: 了孩子呢，
0: 听我说完、嗯、好吗、
2: 哎、好
0: 他呢说不管或者同意啊，然后、
2: 嗯、
0: 哎你就去、
2: 嗯、
0: 然后你们去之后啊，这个事儿不要和你那些什么大姑姐小姑子去说，
2: 嗯，就不用说了，
0: 不用说，不用告诉他们，跟他们说啥呀？
2: 嗯嗯，行，是。
0: 我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给你点个赞啊。
2: 嗯，好，那谢谢，
0: 祝福你啊，再见，哎，
2: 好的，
0: 嗯。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

0: 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4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吧，想那个，这就想不通的。
0: 嗯。
1: 也挺困惑的，怎么的呢？我有个朋友啊，挺好，也是异性朋友，但是呢，就是说呢，咱们异性朋友不是说那种关系的那种朋友，那两家都处的挺好。完了，他就跟我说呢，他爱人，我和咱们关系挺好，说的你家装修，那谁演家那个帮你那个指导。帮啥？那也帮了，帮了吧。完了就是有一天，我们吃装修都挺累的，上饭店吃饭，完了回去就好像就说啊，这样就跟我爱人就好像就说啊，你那什么那个，谁装修，谁上哪儿一天都挣多钱咋的？后来我就觉得，回家他跟我一说，我觉得我说这怎么的？这他家怎么这样事儿的呢？我说的是不是孩子在这？如果你家里都处的挺好，如果有什么事，我就不想问。就说呢，你看我装修到哪块，你帮我哪家了，完了我给你多钱。那你说这不等于说雇你一样吗？所以我就觉得心里不得劲儿啊！哎，怎么想怎么完了？从昨天帮俺家一天，今天帮半天。
0: 嗯。
1: 完了，后来我就这么说的，他就有点，我就看出他有点情绪，有点那啥。谁一来电话说，哎呀，我忙呢啊，那是这么的。我下午去，他都知道我们这边挺忙，他就想把我们家活给扔了，他上这边挣钱去。哎呀，我一看我心里就有点那啥，那我一看那咋整？我说这么的，我说你给他拿200块钱，啊，我说我爱人，我说你拿200块钱给他，给他不是他就拿了，拿了之后吧，完我说这么的，该吃饭吃饭，我那意思就不想再找他了，给他钱，再也不想再找他，完了啊不。

0: 是那什么那个出去吃点啥呀？完一问他吃点啥啊？随便啥吃点啥都行。吃完饭完了他就是再也没有，就是这一个电话也没有了。现在再给他打电话就不那啥了。哎，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样，在一起认识，嗯，我们两家在一起认识五六年了，嗯，哎呀，我一合计，人这样事儿，你说，要是那如果要是那样，要是那什么，
1: 人怎么这样事儿？
0: 我找别人，
1: 我告诉你啊，
0: 好好，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就是占便宜习惯了，
0: 哦，
1: 你就是占便宜习惯了，就你这样的出门走路，捡不着钱就算丢。
0: 那是有可能是我们有点那啥了，哎呀。
1: 你要说心里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啊，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像你这样啊，我觉得就不正常。为啥呢？不注意到这个程度。
0: 嗯。
1: 是吧？说这人饿了，那可能说两顿没吃饭了，是吧？
0: 嗯。
1: 那这人饿的都满地打滚了，那可能三天五天没吃饭了，是吧？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饿一顿饭的事儿。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可是饿三天了。朋友之间一定要讲究礼尚往来的。其实有很多人啊，朋友帮忙我要给钱给的更多，比如这活儿我到外边去找人干200块钱，朋友要来给我干我得给他300。为什么呢？因为朋友给我干可能干得更好，啊，这是交朋友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啊，你总寻思啊，我跟他处这么些年了，人家帮白帮你干，凭啥呀？是吧？人家又不是没有活干，谁都得养家糊口，谁都得挣钱谋生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假如说你是做生意的，卖东西，朋友来了，你就不要钱了吗？
0: 在这事之前呢，我们两家处理过，不是说在这
1: 关系归关系，
0: 嗯，
1: 生意归生意，啊，人家是什么？人家是这个靠这个来生活的。你要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而且这是对朋友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0: 就是他家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咱们也不是说，但是经济上也没少那什么。
1: 不要去这么去思考问题。人是人，
0: 啊，
1: 人不是机器，人不能都一样啊。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就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人。那我觉得，你即使帮人家也是假的。
0: 嗯。
1: 为啥？因为你想要回报。
0: 是这一要回报，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1: 是你想要回报，而不是他想要回报。我说你帮人的时候，你想要回报。
0: 嗯。
1: 啊。
0: 嗯。那就是说，咱们有点做的有些事儿做的不到位呗，那就是。
1: 那不到位，那确实很不到位。你不要再找人家，找人家干啥？人不会再搭理你了。
0: 嗯，明白。
1: 啊，再见啊！哎。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哎。赖兴教委号为609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向阳老师，我咨询咨询您点儿对我儿子的事情啊。
1: 嗯，您说。
2: 我儿子现在已经吧当兵75年了。
1: 嗯。
2: 孩子吧，有点搁那待够了。
1: 嗯。
2: 完事呢，我这个家长，我寻思还是现在搁那待着比较行业发展。
1: 嗯。
2: 就这个事情。
1: 啊。尊重孩子的意见啊，
2: 尊重孩子意见呐。
1: 对，
2: 他今年已经75年了。
1: 对呀，是这样的呀。
2: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吗？
2: 啊，不知道啊。
1: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想干这个事儿，他肯定干不好。
2: 啊啊啊！
1: 您说对吗？
2: 对，你说有道理。
1: 这是其二。孩子他自己的感受，他对自己的判断，其实往往要超过家长。
2: 啊，
1: 但是有些事儿啊，你当爹的真得跟孩子说。什么事儿跟他说呢？比如说你不干了，好，可以，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2: 对呀，
1: 是吧？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你得跟他去谈，去跟他聊。比如他说啊，他说我会有一笔复原费啊，然后我想干点什么。好啊，想法都没错。比如说你干点什么，比如说我要干个饭店啊，那好了，干饭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这些是该提示孩子，该跟孩子聊的。
2: 啊啊，
1: 而不是说当爹的你不能自私。什么叫自私呢？孩子在部队，你省心了。 啥都不用你管，
2: 啊，
1: 对吧？
2: 对。
1: 但事实上呢，如果孩子不想再继续干这行了，那他会挺煎熬、挺折磨的。现在的孩子吧，跟您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年轻的时候可选择的机会不多。
2: 对。
1: 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你整个工作了你就得干这个，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跳槽不跳槽的，是吧？你要没有工作的话呢，你自己干点啥，哎，你就必须得干，你不干没饭吃，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时候跟现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啊，就得对孩子进行什么引导和提醒，我们做家长的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了。
2: 现在我插一句，你说是不是按咱们的年龄段看，是不是还是搁部队为好啊？
1: 这个东西吧，那你说过年三十吃饺子到底好不好？这它是因人而异的，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它只能说更适合于谁。在部队里边有孩子非常出色的，也有在部队里转业回来人干得特别好的，不也有吗？
2: 现在他跟那部队领导的胆留着是能带出来，他不累胆给退伍了。
1: 嗯，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吧，咱们只是提醒他慎重来考虑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2: 啊，
1: 嗯，好吧。
2: 哎，好的，
1: 好
2: 的，
1: 再见啊。
2: 哎，再见，
1: 嗯，
2: 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陪着您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啊。那提起春卷啊，咱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油炸酥脆的中式春卷。这些春卷呢，很多家庭也会做，你看像我的家里呢，做过这个豆沙馅儿的，做过这个肉和大头菜馅儿的啊。那说起这个春卷呢，在东南亚啊，它有一种通体呢看起来是晶莹透明的，而且鲜爽低脂，不用下锅炸的美食，那就是越南的春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彤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周边国家的一些异域美食。像这种不用下锅炸的越南春卷，它是很薄的米皮就裹满生鲜的食材，同时呢蘸的这个蘸料是鱼露酱汁，清爽不腻啊，是越南的家常小吃，可以说呢它也是国宴级的经典菜品。像越南春卷，它的用料构成啊，起源演变呢，还有藏在小小春卷里的一些时代往事，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孟彤和大家来聊一聊。像越南春卷呢，它分鲜春卷和炸春卷。这个鲜春卷啊，又可以叫它生食米纸春卷，就是平时啊大家所说的越南春卷呢，多指这种透明的生鲜款。其实呢，它这个透明的样子很像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那个无米果啊，无米果呢也是透明的。像这种透明的生鲜款，它的主料就是大米粉、木薯淀粉、清水，还有少量的食盐，把这个米糊呢平铺在蒸布上啊，薄蒸成型，晒干呢制成半透明的圆片，干硬呢就容易碎了，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分寸，温水浸泡十秒就可以变得很柔软很柔韧，透光性极强。可以说优质的米皮，它的口感是软糯微弹的，不会软烂也不会糊烂。生食的米纸春卷，它的馅料的基础标配啊，就是你看有什么，像熟的鲜虾、水煮的猪里脊薄片，还有粤式的熟牛肉片。如果吃素食的朋友，就可以用嫩豆腐和香菇来代替。如果说很多朋友喜欢吃清爽素菜馅儿的春卷，那就可以像薄切一些黄瓜条、胡萝卜丝、紫甘蓝、生菜叶、薄荷叶、罗勒叶和青芒丝，它们组合在一起。这个越南的干河粉啊，要烫得稍软一点，细米粉加在里面，一起作为馅儿料来调配。我觉得可能看起来就像那个粉丝一样的东西啊。同时呢，朋友们在做这个生鲜款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生鲜的一些提香的配菜，比如说细切的香葱丝、香菜，还有小米辣。哎，很适合这个生鲜款的春卷，在这样的天气家里来做。那接下来孟彤和大家来说说，像这个生鲜款的春卷，它的灵魂的蘸料有这么几种啊。花生的蘸料呢，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想吃甜口的可以用花生碎、炼乳、鱼露、柠檬汁、蒜末和少量的白糖一起熬煮放凉。像酸辣的鱼露汁的调料呢，可以用越南的鱼露、青柠汁、白糖、小米辣、蒜末，哎，清水调和好啊，鲜辣啊，也是微酸的。那这个酸辣鱼露汁可以说是很代表越南的特色。现在呢，网购一切很方便，而且在很多的超市当中，鱼露汁都有的卖。哎，大家选好牌子，可以听听朋友们怎么说。哎，哪种品牌呢，味道比较合您的胃口？有记你一种。而越南的炸春卷，虽然呢吃的人
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吃食。它呢，外皮多用薄面皮来制作馅料，就主要就是碎猪肉、木耳、粉丝、胡萝卜、荸荠，干香菇，整卷油炸，和咱们的中式春卷就非常的接近了啊。那吃起来呢，它是酥脆浓香的。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啊，孟彤陪您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这个越南春卷的雏形来源。那17到19时期，大量的两广福建的华人移民进入越南进入越南呢经商定居，把咱们国家南方过年吃油炸春卷的记忆带到安南。安南呢就是古越南，最初越南只有油炸的版本，是华人节庆宴席的食物。啊，那么听着春卷是咱们华人带过去的，是咱们华侨美食。越南这个地方呢长期高温湿热，油炸食物呢厚重油腻，所以说人们觉得不太适合当地的气候。法国殖民越南期间，那喜欢呢人们吃比较凉爽的东西，西餐呢愿意生食沙拉，这些冷食饮食的习惯呢也传入了。于是呢当地的人结合本土盛产大米的特点，利用这个盛产的稻米啊来制作轻薄的米纸，就不太做油炸春卷了，改用生食来包裹生鲜蔬菜和熟的海鲜。那现代呢大家见到这种透明的越南的鲜春卷就正式诞生了。米纸取材是很简单的，家家户户都能自己制作，迅速的从西贡这种平民小吃传遍全国。西贡就是如今的胡志明市。那20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越南旅游业兴起，这种透明的春卷啊不仅清爽，而且它看起来颜值很高，所以呢就变成了一种对外的名片啊，逐步标准化走向全世界的西餐厅还有东南亚的菜馆。

在咱们长春呢，也有一些越南餐馆呢。您去的时候是不是点过这个生鲜款的春卷呢？那关于越南春卷，还有一些人文小故事。故事之一呢，就是说这个越战时期物资匮乏，熟的食物啊很难长时间携带。米纸呢干燥耐存放，它呢在没做春卷之前呢是保持一种干燥的状态，把河粉、煮熟的河虾、风干的肉干，它们呢带在身上是比较方便储存的。农民还有普通的百姓，就是把食材啊他们带在身上，到了午间饿的时候呢卷进米纸里面，一卷就成为一顿饭。我倒觉得和以前啊人们拿着这个煎饼出差啊，和咱们这个身边的这个煎饼很像。只是春卷它个头比较小，就是随身携带这个便携口粮啊，不用生火烹饪，温开水泡开米皮就可以吃啊。携带不论是上山务农也好啊，还是出差也好啊，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换一座城市也好，是战乱时期越南普通人最稳妥的简便的一顿饭。同时春卷也是婚宴节庆里的吉庆的一种美食。在越南的民俗里，春卷层层包裹着，寓意着什么呢？圆满啊，团团圆圆，包裹着福气。像春节呀，还有这个订婚的婚宴呢，祭祖的家宴上，餐桌上一定要摆上一大盘的鲜春卷儿，整卷完整不切断，代表着一家人同心紧紧相依。可以说这种多种颜色食材搭配在一起啊，象征着五谷丰登、四季顺遂。在接待朋友的时候，如果说是亲手啊现卷春卷，是当地人规格很高的一种家常的礼遇。

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同样是在越南境内，其实在春卷上这个南北口味差异上还是有区别的。你像越南北方河内，它的春卷是偏清淡的，鱼露呢味道柔和，多用这个猪肉作为主馅儿。南方胡志明市口味比较浓烈啊，大量的加入一些水果，比如说青芒，会加入热带香草。花生酱呢甜度更高了，因为它是受法式饮食影响更深，可以说是同一种小吃，南北吃法截然不同，这也是越南地域文化的缩影。很有意思的是，在外交餐桌上也总会出现这种平民美食。越南很多外事招待宴席，不会说一味的总选用昂贵的海鲜大菜，常常呢会端上手工现卷的越南春卷。这种春卷看起来外表很雅致，口味很清淡，也很包容，可以兼顾各国食客的饮食习惯。小小的一枚春卷代表着越南接地气、温和质朴的待客风格。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再来和朋友们聊聊越南河粉。那很多朋友觉得河粉不就是一碗米粉吗？其实真的不是。最早的时候啊，越南本地是没有河粉的。晚清那会儿，咱们两广一带的劳工下南洋，把蒸做米粉的手艺带到了越南。那时候呢，码头干活的劳工需要饱腹又便宜又好消化的主食。于是啊，顺滑的河粉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最开始啊，当地人熬的是水牛肉汤，后来受法国殖民饮食的影响，大量的牛骨牛肉的边角料流入市井，摊主呢就改用牛骨来熬汤，搭配简单的香料，慢慢的就诞生了咱们现在吃到的越南牛肉河粉。后来随着南北人口的迁徙，这道美食传遍了整个越南，还分出了北越清淡、南越微甜的两种口味。像越南这个地方天气常年湿热，所以呢，人们的美食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一定要少油啊，靠着香料来提味儿啊，适合一种闷热的天气。这道河粉呢，其实朋友们如果在家，咱们平时也能自己做，一点都不复杂。做汤底是关键，咱们平时呢，如果想做越南河粉，可以准备点牛脊骨啊，先冷水下锅焯水，把血沫彻底的煮干净，这样汤底才会清亮，不腥不腻。生姜和洋葱可以干煎一下，煎到表面啊微微的焦黑，再搭配八角、桂皮简单的炒香，用来熬汤，香味会特别的醇厚。这个汤汁呢需要全程小火慢炖两个多小时，最后加上一点鱼露，一点点冰糖来提鲜。其实朋友们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啊，喝着一点都不厚重。那汤底熬好之后，干河粉温水泡软，开水简单烫几秒就熟了，口感特别的顺滑。再准备一点薄切牛肉、豆芽，加上一点配菜。配菜有什么呢？可以来点青柠、小米辣、九层塔，还有薄荷叶。最后滚烫的热汤往牛肉片上一浇，哎呀，这个肉片瞬间就熟了。吃的时候朋友们可以挤上一点青柠汁、柠檬汁，配上新鲜的香草，喜欢吃辣的加一点小米辣，那是不是在家就可以来吃到自己来操作的一种异域美食。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您聊天的是孟彤啊。那平时呢，咱们总是来说国内各地家常菜，今天呢，咱们稍后把目光再放到泰国的曼谷，聊一聊当地大街小巷、超市里超火的特色美食，就是泰式烤肘。去曼谷旅游的朋友们都清楚呢，当地大型超市的生鲜区泰式烤肘是实打实的爆款，烤好的猪肘非常有食欲的摆在托盘里，本地人呢可以说是采购不断啊，不管呢是买回家当晚上的一道硬菜，还是简单加工啊，朋友们请客一起在一起聚会一下都特别合适，是曼谷本地人平常离不开的饱腹硬菜。来说说这个正宗的泰式烤肘是怎么做出来的，和咱们中式卤肘子、德国烤肘子啊，有哪些差别呢？这个泰式烤肘啊，它不是直接上火干烤，第一步要先卤啊，卤水里呢放上泰式特色的香料。其实朋友们，好吃的肉类要想做的这个味道特别充足，一定要事先腌上它啊。那先卤，这是绝对正确的。腌它的这个特色香料有香茅、南姜、大量的大蒜，再搭配鱼露啊、棕榈糖来调和底味儿。文火呢，长时间慢卤，让肉啊完全吸满香料的精华。在卤透之后呢，捞出来，表皮均匀的刷上麦芽糖汁或者是蜂蜜水，哎，送到烤箱当中高温的烘烤。烤完的成品特点特别鲜明，哎，外皮薄脆，像一层酥壳，那里面的肉呢，吃起来是软嫩多汁的，皮下带着一层胶质，吃起来微微的黏糯，咸鲜里还有一种棕榈糖的柔和的那种甜味儿啊，还有香茅独有的清爽香气，完全不觉得腻啊！这是泰式烤肘，朋友们介绍的就是一道异域美食。那曼谷本地人啊，最经典、最简单的吃法就是原味儿烤肘，盖上香米饭，哎，切上几块带皮莲肉的烤肘，直接铺在热气腾腾的泰国香米上，也不用额外加什么酱料配菜了，简简单单的一顿饭，也是当地非常主流的吃法。不过呢，烤肘分量不小，一整只很难一顿吃完，如果说全家一起消灭它，这是个好主意。不过如果吃不了，放凉之后问题就来了，凉透的烤肘油脂偏重，直接加热，酥脆的外皮呢就会变得软塌塌的，肉质吃起来也是发柴，口感大打折扣。于是呢，不少的美食爱好者就琢磨出了跨界改造的吃法，用咱们国内特色的调味品来中和泰式风味烤肘。可以说呢，这种吃法是碰撞出了全新的口感。最出圈的就是用贵州的糟辣椒来搭配烤肘，哎，朋友们也是脑洞够大的。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呢，朋友们知道带上了贵州的特产糟辣椒。那熟悉云贵风味的朋友都知道糟辣椒是那边的调味灵魂，像新鲜的红辣椒搭配上姜蒜，哎，里面加盐，酱香型的白酒密封发酵，酸辣醇厚啊，可以说呢，这个糟辣椒是带着独特的发酵酱香，解腻的效果是一绝。如果说带上这罐辣酱去泰国吃烤肘，就可以很好解决剩下烤肘这个味道不好吃的问题了。把剩下的烤肘呢切成小块，哎，热锅热油，先下糟辣椒炒出红油和香味，再倒入肘子块翻炒，让这种酸辣的酱香啊渗入到肉当中。翻炒过后呢，加一点清水，小火慢炖一会儿，这一步很关键。那原本呢就是
原始啊，那种做出来的很酥脆，还有点扎嘴的这种外皮啊，可以吸饱汤汁，现在呢，就变得软糯黏滑了。泰式香料呢，它有一种异域感，现在呢又被咱们所熟悉的这种酸辣的酱香中和，那一口下去，那层次真是层层递进了，什么咸呢、鲜呢、酸啊、辣呀、味道全有了，配米饭是格外下饭的，就是异国食材和咱们中式调味品呢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要十层辣椒焖烤的时候还有剩余，那别浪费啊，在家清水煮沸，哎，下入荞麦面，做成一锅糟辣椒烤肘的荞麦面，又是另一番风味儿。粗粮的荞麦面，它吸上这个酸辣的肉汤啊，刚好能够抵消烤肘本身的油脂。烤肘呢，这种肉香，再加上糟辣椒这种酸香，还有荞麦质朴的谷香的香味儿，全都融合在一口汤里啊。可以说呢，暖胃又健康啊，是很成功的剩菜改造的一种创意。

有的时候，这个食物怎么做啊？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口味。像这种灵活的创意烹饪，也是美食很迷人的地方。其实大家平时在做菜的时候，不用拘泥于固定的吃法，各色各地的食材呢互相搭配，哎，脑洞大一点啊，在家就能做出独一无二的美味。哎，朋友们，下次到泰国去游玩之前啊，带上贵州的糟辣椒，千万别忘了。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听众朋友，在餐桌上啊，有天然的叶酸王。很多朋友们有一个误区，认为叶酸是备孕、怀孕女性专属的营养素。其实呢，恰恰相反，叶酸呢，它是中老年朋友血管的守护神，可以说也是长寿的必要的营养素。像人到了50岁之后，身体叶酸流失加快，吸收变差，长期缺乏呢，会悄悄地损伤血管，诱发贫血，记忆力下降，甚至啊，会增加中风的风险。这个季节是绿叶菜丰收的季节，菜市场随处可见一些平价家常菜，它们的叶酸含量呢远远超过普通的蔬果啊，不用花钱买保健品，日常做饭呢多吃点它们，那多吃点富含叶酸的东西，护血管、养气血，还能少生病。
1: 与他携手同游山河水。
0: 其实呢，在咱们国家有超20%的中老年朋友存在叶酸缺乏问题，很多人常年呢莫名头晕乏力、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血管的它的状态也是变差了，根源就是缺叶酸。很多老年人觉得身体没难受就不用补，其实叶酸呢，人体是自身无法自主合成的，只能靠饮食供给。那随着年龄增长，脾胃消化能力呢，吸收能力呢又下降了，所以说呢，补充叶酸呢是很必要。补充叶酸的三大核心作用就是，首先会降低血液当中同型半胱氨酸，能预防脑梗、心梗，保护心脑血管，再就是呢，它能参与造血，改善老年人气血不足、头晕乏力的状况。还有呢，它还能滋养神经，延缓记忆力衰退，减少失眠健忘的问题。
1: 何时与他饮松狮一对，与他携手。
0: 你像在餐桌上有几种食物家常菜啊，像苋菜呢，可以被称之为当之无愧的

叶酸王者，可以说吃上一盘苋菜就能基本满足老年朋友一天的叶酸需求。除此之外呢，苋菜的钙含量远超过牛奶，还富含钾元素，既能补叶酸护血管，又能补钙强骨骼，能清热缓解口干乏力、腿脚酸软。红苋菜、绿苋菜都可以吃，功效呢也都是差不多。南瓜藤，哎，这种东西比较小众啊，吃它的人不多。很多人觉得南瓜好吃，于是丢掉了营养超高的南瓜藤。南瓜藤的叶酸含量是普通芹菜的20倍，同时呢，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含量都很高，性质清凉又不寒凉。菠菜呢，一年四季都是大家餐桌上的好食材了，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高叶酸的蔬菜，叶酸含量稳定，吸收率也很高，还富含铁元素。老年朋友常吃点菠菜，哎，能兼顾补叶酸，哎，改善面色暗沉啊、体虚乏力的状况，对预防老年贫血、血管硬化十分友好。西兰花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优质蔬菜，叶酸、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口感清淡，容易消化，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群。在这里呢，孟彤也提醒大家，就是很多长辈啊，补叶酸的方式不对，白白浪费了，甚至伤身。吃这个叶酸呢，不要只靠吃药片补叶酸，如果说药片过量摄入，反而会掩盖维生素 B 十二缺乏症状，会损伤神经的。朋友们，补叶酸要优先通过天然蔬菜食补，因为这样是温和安全，没有副作用的。

0: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1: 有时候在饭馆里聚餐，菜上的慢，懂美食的朋友就会说不要催，意思是说馒头不能差一口气，蒸鱼不能差一分钟。真的，凡事不要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张欣的一篇文章。有时候改稿子比写稿子慢，来回想非常烦，只要一催，绝对是情绪爆炸的导火索。幸好我的责编都不催我。买房买车这种事儿当然重要，一个家庭的发财计划为此为大，这多好理解，但是不要催。积累财富有一个过程，要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催也不是一句话的问题。

皮，总是眉头紧锁，黑口黑面就是催命符。小孩子学习不好，不要催。年长一岁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的心智开蒙，没有什么好急的。这个过程是他成长的过程。催婚催育就更加大可不必。这种撞运气的事儿不是催来的，谁不想中彩票，对不对？着急归着急，但是也不要催，因为不能解决问题。情感专家说，你只要做好了单身的准备，才能够碰到合适的另一半，或者在婚姻里也要像单身一样生活，无非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意思。一个人自我强大就不愁没有机会，自己不咋地，破锅还有破锅盖，这都不是催的事儿。凡事要静心，只有心定了才能坐收渔利。人只要不着急，谁拿你都没办法。不急不催的心性是一生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道哈，说今天没有看到视频号的直播，这个你还得稍等一下啊，得等到月末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启动。那么也提醒诸位哈，大家现在呢想看到我们视频的直播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哈，然后点击进去搜索一同说艺，就能看到我们的整期的直播，甚至还能看到我们往期的这个回放，都是可以的。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呢我们将继续的交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继续哈，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林医院肝胆意外科副主任关。

0: 连月关老师哈，你好，关老师
1: 啊，你好，一同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啊，晚上好啊，
0: 好，
1: 我是来自啊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肝胆胰外科的这个关联医生啊，有这个肝脏疾病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栏目，通过跟一同的讲述啊，跟大家答疑解惑。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一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虽然说是肝癌啊，一说到这个病哈、啊，大家觉得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今天我们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言语哈、啊，最接地气儿的这个语言表达来告诉你，其实肝癌是可防可治的，咱们别害怕啊。以前的时候我们请到一些心理老师来讲的时候，就会说啊，说其实人的这个心态情绪对疾病的这个缓解很重要，尤其是对于肿瘤等等哈。那我们的情绪对肝癌的这个防治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我们觉得是有的啊，就特别爱生气的人，我们因为我们肝胆科嘛，就是肝胆相照，所以有些人可能肝脏的疾病并不一定是多发，他可能胆囊的疾病是多发。我有时候在门诊问他，我说哎呀，你的老公是不是经常惹你生气？他说确实是。然后我说你看吧，这气出胆囊炎了。实际上这个身心疾病是一定是有一定因素的，那当然肝脏这疾病也是确实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人特别这个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暴躁啊，或者说还有一些人特别不注意自己的休息熬夜的这种人，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你对你的肝脏的损伤都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啊，潜移默化就形成了啊，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其实真的哈，就是好的这个情绪给你一个美好的这个期望哈，你就会觉得你干啥都有劲儿了。比如说一到周五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开心哈，一到周五哎下节目了，然后有朋友约你啥时候到啊，我们要一起去吃好吃的。那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节目两个小时都行，是吧？我们其实就是开个小玩笑，通过一小比喻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心态好，心态好的话，你的整个精气神就会很好。那疾病其实也怕我们的这种正能量，是吧？
1: 对。
0: 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那说到了这个乙肝哈，乙肝患者是不是迟早都会得肝癌呢？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乙肝肝硬化肝癌这个链条能不能打断呢？
1: 这个乙肝的病人是不是都会得肝癌？实际上这个问题好多的这个
0: 就在前面咱还说到了，
1: 咱们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啊，是一再重点的说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好多的听众特别的关注啊。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早期的发现你的乙肝啊，你能了解你的乙肝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链条是可以被打破的啊。如果说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肝癌啊，而且病毒含量也不是特别的高，我的酶学的改变也不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的转酶也没有明显的升高啊，而且彩超啊，我们肝痰呢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这个硬化的改变，我们是可以早期的进行一个干预和这个预防的啊。那如果呢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这个酶学的变化，包括我们表面抗原如果阳性啊，病毒含量是一个高负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就应该早期的介入抗病毒的治疗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一些抗乙肝疗，以前实际很少，我们可能好早期的一个针对乙肝可能也就是用一些干扰素啊，这些方法来控制。那近期好多了，我们有些恩地卡韦啊，有这个丙酸替诺夫韦啊等等啊，这些治疗，我觉得这些药将乙肝病毒压制到一个低负值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链条，我觉得并不一定就100%都能发展成肝癌。
0: 明白哈。前面其实您说到了一个甲胎蛋白哈，那甲胎蛋白高了之后就一定会是肝癌吗？
1: 这个问题问的还很刁钻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甲胎蛋白呢，就相当于我们诊断肝癌的一个风向标。很多人都知道，如果甲胎蛋白升高了，是不是我就患了肝癌呢？我临床中遇到过好多这样的病人，可能就是一个轻度的升高的状态。但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说他升高了就一定会患有肝癌，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肝炎的一个活动期啊，或者有一些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还有一些有一些女性可能妊娠期，她也可能出现升高，出现一些假阳性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呢，可能经过一阶段治疗或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指标它会回落，这时候我们就要结合我们的影像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彩超啊，甚至超声造影啊，甚至说我们如果真的有病人真的不放心，那你可以做一个增强的核磁，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是同时合并有乙肝或者丙肝的这类高危人群，那你要查一下。啊，还遇到过啥情况呢？就是确实甲胎蛋白明显升高，我们往往会怀疑肝脏上是有恶性肿瘤的。但有些病人虽然患了肝癌啊，肝细胞肝癌，但甲胎蛋白 ALP 也有不高的。这个有一少部分人他就是不表达 AFP 的，所以这类人群我们是需要特殊关注的。
0: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哈，给我们进行留言，打字的方式就可以，我们就能看得到了。那么体检发现肝脏有个小结节哈，是不是就是肝癌了呢？前面其实专家也说了，这个不一定哈，不一定就是哈。那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哈？我们知道。

0: 告诉大家，大部分你偶然发现的这种结节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
1: 嗯、
0: 除非你有长期的这种肝炎肝硬化的这种病史啊，或者你有长期的这种啊这个大量的饮酒史啊，像我之前讲过代谢肝病这种病史，甚至说你有这种遗传肝病病史，你要小心。实际上这种人群都是高危人群，我们大部分来门诊就诊人群可能都是我们常规的这些人群、
1: 嗯、
0: 那他们发现肝脏上的这个小结节怎么办，我们看他的个报告是怎么报的。有些结节是囊性的，那这种结节呢最多见啊，比如说我们的肝囊肿，
1: 嗯
0: 啊，肝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节，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肝囊肿啊就都不生长，只是它生长得很缓慢啊。还有一些结节良性的最常见的肝血管瘤，
1: 嗯，肝血管瘤、
0: 哎、特别多见啊。可能好多听众一说那血管瘤是什么东西啊，好多人就刨根问底问我说这怎么发生的。这个东西你不用管它是怎么发生的，我首先告诉你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啊。如果彩超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定型怎么办啊，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定期随访，比如说过3到6个月我再看啊。如果它长得很缓慢，那这种结节大概率可能是个良性的结节啊。那如果说它短时间内长得很快，我们就要警惕它能不能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复查的周期限定到3到6个月呢？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良性结节，比如说不常见的啊，
1: 嗯，
0: 实际临床医我们也常见，只是老百姓
1: 不常见，
0: 不常见啊、
1: 嗯。
0: 比如说，肝脏的一些腺瘤啊，这些是要特殊注意的啊。这个而且腺瘤男女之间，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还是不一样。还有一些叫我们叫 FNH 啊，这个学名叫局灶结节增生，偶尔有些患者体检就会发现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嗯，更少见的一些，也不是叫肝内的结节吧，比如说有些人有肝内的一些钙化灶，
1: 嗯，
0: 或肝内的胆管的小结石，这个也是常有发生的。我上述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肝脏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如果你真拿不准了，那我建议你可以到我们的大的医院来进行一个问诊，我觉得当面跟你去说去理解可能就会让你安心了，让你安心、
1: 嗯、其实我感受是这样啊，就是咱尽量不要做自己判断了、来到医院请专家给您看一看，其实心里咱们就放心了嘛，是不是？
0: 对的。
1: 刚刚您说到男女的差异还是不一样的，您说的是腺瘤，
0: 腺瘤对
1: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男女的这个得这个腺瘤还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是跟他们特殊的这个属性有关，
0: 可能跟他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
1: 水平
0: 对，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中青年的女性，有些会服用避孕药的
1: 啊，
0: 她会长一些肝脏上的东西啊，而且这是基本是有明确的诱因的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男性的一些人群要吃一些含有大量激素类的药，比如说有些健身的人群他吃一些补剂啊、蛋白粉
1: 啊
0: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他具体含量是他也搞不清楚，
1: 嗯，
0: 但是他实际上他不知道，可能对你的肝脏潜移默化的就会形成一些变化、
1: 嗯、
0: 女性的腺瘤可能相对来说恶变的几率会比较低，
1: 嗯，
0: 哎，对，男性的就要特殊注意、啊、
1: 明白了，
0: 长得特别大的就不行。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肝是干嘛的，肝是其实给我们排毒的，
0: 对的，对的，
1: 那你吃进去的这个东西如果毒素太多了肯定会影响它的功能啊，
0: 是的，是的，
1: 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哈。那肝癌的这个疾病哈，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还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容易高发这个病呢？
0: 嗯，还是我们因为有地域的这种情况嘛，可能我们的中年的偏老年的男性会多一些，跟他的整个的饮食习惯、
1: 哦、
0: 生活习惯呢、啊、
1: 嗯，
0: 包括这个肝炎的这个分母，我们觉得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男性也偏多一些。
1: 明白了，你说男性偏多，首先我可能就会想到了这抽烟饮酒这些情况。
0: 对的，对的，对
1: 的。哎呀，这个咱得注意哈。啊，前面专家在讲到饮食的时候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咸的、腌制的这些东西也要注意。以前的时候有数据说，我们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是不能超过6克，就是一啤酒瓶。
0: 嗯。
1: 然后现在好像又要求又提升，说不能超过5克。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哈、啊，一定要多学一点这个健康的小知识哈，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对我们的健康哈、啊，也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好好的啊。来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确诊肝癌需不需要做穿刺的活检？”
0: 哦，这个问题问的也蛮专业、
1: 嗯、
0: 啊，也蛮专业。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种啊诊疗的水平，通过影像，典型的影像，因为肝脏它是一个复血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增强 CT 啊、增强核磁，它有一个典型的快进快出的这样一个改变啊、
1: 嗯。
0: 如果是一个不是特别小的肝癌，比如说一个我们3公分以上的肝癌，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血流的一个信号会比较典型，所以影像学实际上是可以诊断的。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诊断肝癌可能不能光凭影像学。我们还要看它的肿瘤学的标记物，就刚刚我讲到的，比如说 ALP 啊，还有异常凝血酶原呐，这些指标，我觉得也可以进行一个辅助诊断。
1: 嗯，
0: 因为所以说有，因为有些病人要讲说，我是不是，
1: 没事，不着急啊。
0: 有些病人要讲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穿刺病理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实际上有些病人，如果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一期手术切除的这类人群，
1: 嗯，
0: 而你后期还要接受一些像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这种情况，我是强烈建议你们穿刺取病理的。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医保政策，很多的这些靶向药啊，包括一些免疫治疗的药物，它都是要有病理支持的。
1: 病理支持哈，取病理要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到底是咋回事啊？好，我发现啊，今天有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哈，我发现我们平台上朋友们问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和我想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啊。看来其实大家对肝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关注的。以前的时候，一说到这些大病的时候，可能大家互动的就不是特别的及时，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病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该治也治了，该看也看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好像不是这样，为啥？因为越是一些比较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大病的话，我们越应该提前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有这样的一个警示，对不对？不要等它发展成严重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它，就会很麻烦啊。好，那么这个咱知道了哈，这个需不需要做穿刺活检啊？那肝癌的，说了这么多，它的这个发病啊，说到它的这个检查，说到它的这个判断，我们说了很多啊。那这个肝癌的治疗手段有哪些？是不是只有这开刀一条路呢？
0: 嗯，开刀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国际上的一些指南也好，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共识也好，实际上重点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叫 MDT 啊，
1: 多学科综合诊疗。
0: 对的对的，我觉得很多听友都了解，因为我们各大医院中心都是在做这种 MDT， 就不是说我肝胆外科医生一家独大，也不是说我肿瘤内科医生一家独大对肝癌进行一个诊疗。以往的思想就是，哎呀，老百姓想，哎呀，这个先找外科医生看一下能不能做手术了，如果能做，哎呀，我还能多活几年。然后如果做不了，他说做不了，完了，那就只能化疗啊，或者做介入就算了。现在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这 MDT 讲究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MDT， 不光是我们国家在做啊，我们国际上知名的这些大的医院都在做这种 MDT 的一个诊疗。所以我觉得针对每一个病人做出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精准分层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才是我们肝癌治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手段。所以你看，我今天是外科医生，我也没有主要去推我的手术做得有多好，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动态的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诊疗思路来进行一个肝癌的一个诊疗。
1: 嗯，明白了哈。啊，您说这个 MDT 哈，其实前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和专家聊到了哈。我觉得其实咱们三院的这个 MDT 做的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老百姓比较非常非常认可的，不能说比较哈，很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所以说 MDT 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为你集结起我们所有优质的大牌的专家，共同来为您进行这个会诊，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您出一个建议哈，为您的这个健康的疾病保驾护航。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用到这一步，为什么？因为一到了这个程度可能就是比较晚了，对，甚至呢可能是这个疾病比较麻烦哈。好，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这个手术啊，那就是您做的这个腹腔镜的精准的肝切除跟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哈，它的优势在哪里，都有哪些，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实际上这个近几年我们实际上也得益于我们这个董家红院士提出的这种精准肝切除的一个理念啊。这个可能很多老百姓也知道这个董院士说的这些针对肝脏的这些切除的一些理念，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践行着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一种update 也好，一种对这个理念的理解，对一些技术的升级也好。以往真的我当学生的时候，我跟老师也是从开刀开始学习的啊。那当然能把开刀做好的老师，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理念也是不差的。所以说，但是近几年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医疗器械，包括我们这些设备的一些精进呢，我们很多的手术不需要给病人做俗话说叫大开膛了，就是我肚子上打几个眼儿，我进去几个非常细小的像筷子一样的器械，就可以把你这个肿瘤完整的切下来。那刚刚一通也问到说，这种腔镜也好，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就比如说达芬奇机器人，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省内的附属的一家医院都有，
1: 对啊，
0: 都是类似的一个模式。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不完全打开你腹腔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精准的一些打孔式的这种操作啊。它的优势呢，主要是你能够很好的快速的康复啊。比如说我们传统开刀的手术，你可能你术后你下地都需要两三天，但微创的不需要，我们一两天之后你就可以下地了。啊，你暴露在体外的这种时间，就空气的时间，这种就会很少啊。另外呢，我们经过微创的手术之后呢，可以对我们的血管进行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解剖啊。因为这个镜子啊，无论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我们的腹腔镜也好，它现在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 3D 的。 荧光的、
1: 嗯、
0: 啊，这个还是而且它整个是放大很大倍的，
1: 裸眼 3D
0: 多倍的，哎，裸眼的，有些真的是裸眼的、
1: 嗯，
0: 有些是需要我们戴上这种 3D 的眼镜，所以这样的操作你会看到里面那个血管就非常的巨大，非常的粗嘛，就是不像我们传统开刀，我们用肉眼去操作啊，有时候做的也是血肉模糊，但腔镜下还有机器人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便利程度，同时呢，我们以往做手术可能都要4到5个人去做，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术可能2个人就可以做了，
1: 嗯，
0: 那无形中节省了很多医生的这种体力的成本，让我们去完成更高更难的这样一个手术啊，主要的优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明白了哈，其实现在的这种微创真的是微创哈，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微创，是吧？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选择还是挺高的哈，那是不是有些手术的患者他可能在选择手术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切的话，他首先选择其实都是微创手术。
0: 嗯，对的，我实际上我临床中遇到好多的病人、
1: 啊、
0: 我们有时候跟患者术前沟通就谈到，我说你是想做什么开放的手术呢，还是做这个我们微创的手术啊、
1: 嗯、
0: 可能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对微创手术是一个接受性非常强的啊、
1: 嗯、
0: 这个虽然有些手术特别的难，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胰腺的手术、
1: 嗯、
0: 微创的可能你要做5-6个小时以上，但是呢其他的可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表面的呀，或者是局限的半肝的一些手术，实际上我们微创这种腹腔镜也完全可以达到开腹的效果，而你的术后恢复的时间要远远的快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开大刀的这种手术啊、
1: 嗯，
0: 是这样的情况。
1: 明白了，所以说适合您的啊才是最好的。那到底是微创还是我们要开点腹呢？这要看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当然，在做手术之前，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患者的这个建议哈，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哈，是要把病给它消灭掉哈。那有些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是不是就没有手术的机会了呢？
0: 嗯，这个病人啊，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常见。我们从全国的这种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能做手术的肝癌的病人，从我们中国的肝癌分期上来看啊，基本都是这个三期啊，这个做不了手术的基本啊，做不了手术的占比是大约能占2%。
1: 嗯，
0: 就是发现了能做手术的，可能只占了1/3的人群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跟这个欧美甚至跟我们就拿邻国日本比吧，人家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40%以上，我们才10%几，这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这个早筛早诊的意识非常好，发现的肿瘤大部分都是早中期的，
1: 嗯，
0: 大部分来了之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我们就不行啊，我们的病人可能来了之后发现很大的肿瘤侵犯到肝脏的重要的血管，同时呢还合并有这个门静脉的血栓呢，甚至有些病人来发现之后会出现远处的转移，所以这样的人群你就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是如果放在我们最早期，比如说这个2008年2007年之前，我们没有这些药物手段，没有一些精细的介入手段，没有一些免疫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能让这样的病人就采取一些非手术治疗。
1: 嗯，
0: 但现在呢我们治疗手段多了啊，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可以给这个病人做一些降期和转化的治疗，让初始不可切除的这些病人，我们用一些药物啊，用一些免疫方案呢、啊、用一些甚至用一些化疗的一些灌注的方案呢、啊、可以让这个病人的肿瘤缩小，
1: 嗯，
0: 啊，缩小到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切除的这样一个范围，达到一个降期转化手术切除的效果。所以中晚期的肝癌，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悲观，这样的人群实际上还是占比非常多，我觉得我平时接诊的人群可能更多的都是中晚期，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晚期的病人来了之后我都束手无策。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对的。
1: 好，那么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仁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及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交流的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把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留言的时候提醒大家也别刷屏啊，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发您的这个语音，也不要发病例，最好是打成文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得到，然后呢为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宣传，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见。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哈一同说医节目，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月关老师哈。你好关老师。
1: 你好一同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咱们继续来就着我们的这个话题一步步往下走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设置呢，就是由浅入深哈，来让大家了解这个肝癌到底是咋回事哈，肝癌的防治的那些事儿到底都是哪些事儿呢。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那么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转化治疗哈，那这个转化治疗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嗯，转化治疗实际上我就因为主要的听众可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春城的老百姓们多一些吧，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简要的说，就是转化者有时候跟患者交代的情况，我们可能不会用到这个非常专业的词啊。这个专业词可能国际上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承认我们的转化，因为我们中国的肝癌中晚期肝癌的病人特别多。
0: 嗯。
1: 但这样的病人如果我们都放弃了不做手术呢，可能这样的病人可能他的长期获益就没有达到一个更长的一个生存。但国际上的一些能手术的标准也好，移植的标准都要比我们国内的严苛，所以他们都是早期的和一小部分中期的病人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而晚期的人家干脆就不会给你做手术了。
0: 嗯，
1: 他们只会用一些这个局部的介入治疗啊，或者用一些我们现在的叫系统治疗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啊。即使后期肿瘤达到一个缩小了缓解了，他们可能也不做。但这样的人群，我们通过我们国内的专家前头做了好多大三期的研究，就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这样的人群虽然是中晚期，但是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啊，就谈到转化，经过治疗之后，比如说我用一些靶向药，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免疫针，包括我们用一些精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像介入治疗啊、 TACE 啊、 HAC 呀，使这个肿瘤由最开始非常大的状态，侵犯血管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跟血管关系光滑的。同时如果你初期这个病人是有这种大血管血栓的癌栓的病人，我们经过这一系列治疗之后，血栓也变小了，甚至这个失去活性了，我们后期可以达到一个能手术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们整个治疗转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0: 嗯，明白了，那咱就明白了哈，到底是转化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说到了这个治疗哈，说到这个药物哈，现在是靶向药和这免疫治疗现在在肝癌治疗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就借着刚刚这个一同的这个提问嘛，我们觉得靶向药啊，实际上先说靶向药，靶向药什么时候才出现呢？我们最早的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针对肝癌的靶向药，是我记得是拜耳公司的一个药，原研呢非常的贵啊，非常的贵。那个时候实际上我算一下，那一年我还没毕业呢，我正读研究生呢。那时候我们极少数有病人能吃起这个药，叫索拉菲尼。
0: 嗯，
1: 可能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这个。针对这个叫间质瘤那个格列卫那个药啊，徐峥演的那个电影，就是当时这个药的价格20000多一盒，很少有病人能吃，除非你有这种大的商业保险，你患了肝癌还不能手术，那怎么办？我吃靶向药吧。唯一能选择的靶向药当年就只有这么一个索拉菲尼。
0: 嗯，
1: 直到过了10年之后，我们才有了第二代的这个靶向药，我们叫伦法替尼，是日本潍柴公司生产的啊。是直到了过了这十年期间，可能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外科的手术，做不了手术呢，我们用化疗，然后一小部分能吃起靶向药的吃这个索拉菲尼，还有一部分病人做介入治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治疗的格局。但直到10年之后出现了二代的靶向药之后，整个的药物的这些配比也好啊，包括它吃完之后对肿瘤的这个杀伤作用也好，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到2018年之后，逐渐的啊，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市面上会听到，哎呀，大家就提起什么免疫治疗啊。最开始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最开始都是人家国外原研的，很贵的啊，一支药免疫针可能2万多，甚至有3万多的啊，极少数病人能用起。哎，但是呢，我们在一些治疗的手段、治疗的途中，就会发现有些病人用了之后，非常的神奇啊。我们认为从外科角度，这个病人不可能治愈了，已经很晚期了，根本做不了手术。我们用了一些靶向药，用了免疫治疗之后，它这个肿瘤就缩小了。哎，我就会非常的神奇。那逐渐呢，人家这个药过了专利保护期，我们中国的这些药企就研发了好多这种免疫治疗的针。我们市面上就比如说像 PD-1 单抗啊、 PDL-1 单抗啊，或者 CTLA-4 单抗啊等等，这些药就逐渐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大众的这个视线中了。我们也不是用不起了，而且我们国内的医保非常的好，现在好多我们国际上能用的一线药我们国内也能有，而且价格也打下来了。另外呢，有一些我们国产的药都进医保了。所以我们最开始有一些得了肝癌的病人，我们治不起病的病人，我们现在呢有可以根据你自身的经济条件或者医保状态，给你量身定做一个你可以适用的一个方案，我觉得 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
0: 嗯、
1: 这靶向可以免疫治疗现在在我们中晚期肝癌治疗中的一个地位啊，包括未来可能若干年之内、嗯、可能这个地位也是没法进行撼动的，没法进行撼动的。
0: 嗯，好，说到了这个靶向和免疫治疗哈，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前面是说到治疗，现在我们说说关于这个复发的这个问题哈。这肝癌术后是不是容易复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降低这个复发的风险呢？
1: 嗯，又提到一个我们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肝癌的复发一般分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啊。早期呢，一般就是我们一年之内啊，这个复发实际上是最多见的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说，比如说哪些肝癌特别容易复发？如果你手术前这个肿瘤特别的巨大，我们用官方一点话说，就是我们的学术一点话，就是肿瘤的负荷特别大。
0: 嗯
1: 啊，老百姓可以理解，就是瘤子特别大啊，这样好理解。这种特别大的肿瘤。另外呢，你术前如果肿瘤标注特别的高啊，我们认为肿瘤的生物型学位比较生物型学行为比较差这类瘤子，或者你术前就看有大血管的侵犯啊这类的人群，或者肿瘤来的时候就已经破裂了，
0: 嗯，
1: 那这类人群可能它早期复发的概率就要非常的高。那晚期复发呢，主要是我们两年之后的这种复发，两年之后的复发主要是什么因素呢？更多的还是你慢性肝病的这种底子造成的你这个晚期复发的可能。当然这个前提都是比如说我做了手术，我做的都是很规范的啊，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规范的，我们叫二零切除之后，
0: 嗯，
1: 这些复发人群会分成这种早期啊晚期的这样一个模式。那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早期的肝癌的病人，比如小肿瘤的病人，我们从我们中国分期，比如说一期的或者早期的非常小的肿瘤，我做了一个规范切除，这类人群实际它的五年生存率是非常的高，而且五年的这种复发率也是非常的低的啊。李总、
0: 嗯、明白了哈、嗯、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复发，说到了这个治疗哈，我们现在说说术后的饮食。那肝癌术后饮食和生活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好多的术后的病人会问我，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就问你，关大夫，这个我现在感觉挺好的，我能不能吃点这个，能不能吃点那个？实际上我们作为临床医生要嘱咐患者，你在术后的康复期的阶段还是尽量要吃一些好消化的饮食，因为肝脏我们知道它不光分泌胆汁，它也合成蛋白，所以机体组织这个蛋白水平是你康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会嘱患者吃一些高质量的优质的一些蛋白啊，比如术后的早期，我们可能有些蛋白特别低的人，我还要给他补一些血浆制品啊。那饮食方面可能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保证我们大便的通畅。因为你毕竟做了手术之后，你的肠道功能也是需要恢复的，你不能上来就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饮食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康复出院之后，远期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你的饮食习惯还是要像我刚刚跟一同这个第一个环节讲到，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脂肪性的这种肝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把体重控制下来，少吃一些油腻的这个高油高脂的这些饮食。另外呢，把容易造成这个肝病这个肝硬化或者肝癌复发因素的这些，比如说腌制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少吃啊。这些饮食的习惯，我觉得调整对你未来的你对你的肝好一点嘛，这个护肝还是非常关键的，李总。
0: 嗯，还是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你的肝好一点哈。
1: 好一点，对，
0: 这个腌制的咸的啊，这样的食品，
1: 心肝宝贝嘛，对吧？
0: 对，
1: 对，宝贝。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要少吃啊。说到了我们的饮食啊，说到了我们的前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主题，现在我们要说一说这康复哈。现在康复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我们的这个患者所关注甚至是接受了哈。那么加速康复理念在这个肝胆外科是怎么样进行应用的，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1: 嗯，加速康复这个理念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流传了好多年啊，应该是近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国内开始引入这样一个理念。我给大家通俗的讲讲一个病例，我觉得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叫加速康复。以前我们做一些肝脏的手术啊，做一些胆道的或者胰腺的，甚至做一些胃肠道的手术，我们都怎么做啊？术前都要给病人下胃管。很多住院的这个患者有感受的啊，就是没等做手术呢，先给我插个胃管，非常的难受，术后好多天也不给我拔。其实现在我们做一些比较小操作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胆道，甚至做一些短时内的一些肝脏切除的手术，甚至是胰腺脾脏的手术，我们都不下胃管了。那这种加速康复的理念实际上是让患者更舒服，你的主观体验感很好，而且我术后你的这种包括我术中可能给你用微创的手术去做，你术后的排气排便的时间，你早期进食的时间都要比传统的时间要快，这是我们这个康复的理念。包括术后我会让你早期的下床活动啊，这个排痰呐、包括有些病人我们都不下一些尿管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手术时间完全可以把控在你术后恢复你尿道的功能就可以完成这样手术，这是整个的加速康复的一个理念，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ERAS 啊， 感兴趣同志可以搜索叫 ERAS 这个 ERAS 这个理念，是一很早在国外就已经实行了，而且在我国引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实施的还是比较的好。
0: 就是我们推的还是挺好，
1: 对，推的很好。
0: 以前的时候说到康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首先想到的是骨折，出现骨病的一些问题，像瘫痪呢、像偏瘫呢，可能会要进行一些康复。其实现在据我了解，这个康复的这个意义好像现在也是多种多样了，而且医院里的各个科室都能和康复科发生关联，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康复现在好像还能治一些亚健康的一些问题，
1: 可以。
0: 康复科不仅康复，还能预防治病了。
1: 对
0: 啊，也希望大家多多了解我们的这个康复哈，多多关注一下康复。那这个荧光腹腔镜技术啊，在肝癌手术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前面其实我们讲到一点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呢？
1: 荧光腔镜技术实际上啊，是近几年啊，我们针对一些啊这个肝脏的肿瘤做的一项比较突破性的一个技术。实际上最早我们最开始做腹腔镜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这种二 D 的环境下啊，如果你这个肿瘤在肝脏表面，我能发现啊，我就给它切下来了。然后呢，但是现在呢，有些肿瘤它并不在肝脏的表面啊，它在这个肝脏的深部的一个分布。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打一些荧光剂啊，术前就让它进行显影啊，或者我们术中，比如说我们要做半肝的切除，我们可以做整个的肝壁的一个阻断，然后静脉再给你打一些荧光。在我们荧光有些情况下是在 3D 的状态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准备切除的那部分肝脏和我们要保留的肝脏，它是有一个荧光的界限的。还有一些荧光应用的场景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良性的疾病啊，比如说特别大的肝血管瘤啊，比如特别大的一些肝腺瘤，比较隐匿的，因为它的形态长得跟肝脏很像，比如说肝腺瘤，比如说 FNH 这些肿瘤跟肝脏很，你怎么去区分呢？你有些时候需要用超声，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有这种荧光的技术，就可以在荧光的导航下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切除。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在切除病灶的前提下，尽可能少的损失你自身正常的一个肝组织，所以这是荧光腔镜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当然我说的只是聚焦在我们肝脏上，这个也可以在其他的比如说胰腺的手术啊，一些淋巴结清扫啊，一些胃肠癌的种手术中得到一个更好的体现。
0: 好，下面我们来说说一些期待啊。前面我们说了这个肝癌的说了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嘛，包括它的治疗等等相关哈。那未来这肝癌的治疗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方向呢？
1: 未来的肝癌我们期待的方向，刚刚实际上我们跟一同的这个一问一答中，我觉得有很隐藏了很多我们未来的一些期待、
0: 方向。
1: 对方向，
0: 我们这个就算总结啊，
1: 算个总结。首先呢，我们觉得就是肝癌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精准分层治疗的一个阶段。那当然今天节目呢可能更多的是科普，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一定有一个早筛在里面，
0: 早筛
1: 早诊我觉得是关键。另外真的发现了肝癌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要慌啊！我们要到我们的大的医院进行我们一些综合的一些评估和诊疗，做到一个精准的分层。如果真的是中晚期肝癌了，我们不要慌，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我们有手术的治疗，我们有微创的介入啊，我们有 HEK，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高端，比如190啊，我们还有现在我们很多可选的一些靶向跟免疫的一些组合的方式，甚至呢有些病人做了这些治疗之后，也可以接受肝移植的治疗。所以这个治疗手段还是非常多。那一同讲到说未来，我觉得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走精细化精准化这条道路。联合治疗一定是趋势，但我觉得精准治疗以病人为中心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是未来我们所有的医生需要推广的一个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的真好哈，当然前面的一些问题回答的也更好啊。看一下时间，我们可能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后面我要给大家准备几首歌曲。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关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点简单的总结，或者说说您的一些期许等等吧。
1: 这个我因为今天啊非常荣幸啊，就是受邀请啊来到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跟这个一同我们做了一个针对肝癌的一个防治方面的一个科普类的一个节目。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有些听众还完全没有感觉，没有听得过瘾。我觉得可能我跟一同可能后期还会再进行下一期的一个沟通。
0: 我们已经提前约了下期了，
1: 对啊，提前约了一个下期嘛。我觉得可以聊得再深入一些，比如有些患者就对我们这个微创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就针对微创也搞一些相关的小话题。或者有些人对我们科室其他的疾病感兴趣，比如说我们特别常见的胆道疾病，这是我们北方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小的专栏。我觉得总体的想法是让我们更多的春城的老百姓能够了解，能够深入的知道这个 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和我们未来治疗的方向，以及我们现在跟国际国内接轨的这些治疗手段，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一个宗旨吧。
0: 嗯，好，说得特别好哈。这期节目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继续做客，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双平台一起直播，好不好？为更多的好朋友带来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关注和关切哈。当然还是那句话，不希望大家得这个疾病，但是咱有病了咱也别害怕呀，要相信我们能为您提供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障。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感谢光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呢继续的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0: 脸。
1: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又回到最初的，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

0: 有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秋风落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哈，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的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
1: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她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1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0: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地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地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篇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下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

0: 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两到三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万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

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越想要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胡哥好，我是一名90后，

0: 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0: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

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啊，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她确实有她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她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是我全部的初心。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啊、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呀，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
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

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的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

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2年3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2年到3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6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10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2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

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两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0: 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
1: 只是看见一个背影，
0: 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了。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